8:04了，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2.5公里，这边是南桃园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平林跟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北上也有，在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在外侧。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道木栅路三段在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务必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在木栅这里，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同样因为捷运的工程，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台北市的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请依照交围的指示通行。

梁文福的曲，三毛的词。这首歌来自林慧萍的歌声《说时依旧》。这首歌其实是翻唱哦，原唱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潘盈。那后来呢，是姚谦说服了三毛，让这首歌可以在台湾录制并且发行。那据说林慧萍一开始录这首歌的时候，录得并不顺哦，卡卡的。是在听完三毛讲他为什么写下这样子的文字之后，才把这首歌顺利的录出来。国道二号往西12.2公里，就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光街111号货车卸货中。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车多的状况，交控说车流恢复正常。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走杨梅到高架杨梅段20左右。而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这边，现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也是红色俱乐部不到40的速度。北上的话，三鹰到树林、土城到中和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

0: 梁静茹跟古巨基还是好朋友。在国一南下80.2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12.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五羊高架往北50.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依旧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3元。台北市举办友善育儿事业奖颁奖典礼，今年共有42家企业获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宣布，将持续加码友善育儿措施，包括提高好运专车补助，以及提供育儿家庭优先入住幸福社宅，从怀孕到孩子成长阶段提供更多的支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今年的友善育儿事业奖共设24个单项奖项，获奖企业也提出多项优于法规的育儿措施，包括20周产假、每胎10万元子女成长基金、设置教保中心以及职场保姆等，协助员工兼顾工作与家庭。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3: 今天我借这机会很快跟所有爸爸妈妈分享，我们有几项首创全国之先的友善措施，好运专车，我们把它优惠再提高，从怀孕那一刻到产后一年都可以使用我们好运专车，而且这样乘车服务，我们的经费提高到10,000元。
2: 市长也表示，除了好运专车，今年6月台北市正式落成妇幼专责医院，设有亚洲最大的冷链配送母乳库，以及保障女性隐私的门诊服务。市府也提供育儿家庭优先入住幸福住宅，并持续推动产后心理咨商、减工时不减薪等措施，希望减轻育儿家庭负担，协助父母兼顾家庭与工作。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让食农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府推出新北市食农探索护照，未来学童可运用儿童卡或幸福卡作为食农学习的身份识别，让实体活动和线上资源有系统串联，让孩子学习食材并了解均衡的重要性。记者刘威的报道。
4: 2026新北市食农教育展味觉星球挑食怪来袭，从即日起到8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将在新北市府1楼大厅免费展出。市长侯友宜指出，食农教育不是只有告诉孩子要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谁辛苦种出来，以及每一次饮食选择都和土地、农友还有环境有关。今年更是以原创挑食怪 IP

0: 一串联展览故事，还有闯关任务，将均衡饮食、当季当令及珍惜食物转换为孩子听得懂、玩得起来的体验。此外，市府更将同步启用食农探索护照，将实体活动还有线上资源串联，让孩子能够更轻松认识多元食物。
1: 所以我们这一次以儿童卡、幸福卡为主轴串联起这个平台，对四位集章，让孩子们到我们的食农教育这个平台来。
0: 农业局表示，展览期间符合本市鲜奶幸福粥服务资格的儿童，持儿童卡或是幸福卡到现场，并完成食农探索护照注册以及集章任务之后，每天都可以兑换限量小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市民联合婚礼宣传活动，张善政表示，桃园是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盼望透过这场幸福盛典，陪伴准新人们迎接人生的重要时刻，分享成家喜悦。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年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定于10月24日举行，并选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当天的13:14开放报名，许愿一生一世浪漫。他说，今年首度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受礼报名，限额88对新人，而且只要报名成功参加，都可获赠家电好礼，还有机会抽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大奖。
4: 桃园是六都里面年轻夫妇结婚率最高、出生率最高的城市，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所有想要在近期结婚的年轻朋友，用大家的喜气把这个活动做得更热闹、更温馨。
3: 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今年市民联合婚礼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为主题，除了婚礼仪式，并结合桃园浪漫景点票选，邀请新人和市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约会地点，作为今年新人的外拍场景，相关成果也会在婚礼当天呈现。此外，联合婚礼当天也会选出最佳人气、最佳造型和最符合主题奖项，留下美好甜蜜回忆。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首座社会住宅光明安居目前施工进度已达35.81%。副市长方定安视察时表示，完工后将可提供449户住宅单元，并规划托婴中心、身心障碍者社区日间照护等社福设施，成为兼具照顾与共融功能的社区。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和市府团队前往七堵区视察工地，同时勘察光明路人行道改善工程，了解施工进度和工程品质。方定安表示，光明安居将导入绿建筑、智慧建筑以及耐震等三大标章，打造无围墙、开放式的社区空间，让居民共享公共资源。
6: 这个基地占地大约2200坪，未来可以盖出来是13500平方公平的这个楼地板面积，总共大约有449户。对我们基隆人来讲，我们也很期待未来这个社会住宅能够提供更多的需要的这个的市民朋友啊，甚至一些年轻人可以来住在这个地方。
5: 方定安表示，七堵同时拥有台铁和未来基隆捷运的交通优势，加上周边伊德新村都更案招商成功，市府将逐步打造在地生产、在地就业、在地生活的宜居环境，让七堵成为基隆连接双北的重要门户。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就在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平林跟头前出口匝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五号现在南下的头前到宜兰移动式的清扫在外侧。国道三号南下45.6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就在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南下80.2公里在湖口出口前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往国一的方向，就在文明路口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到30岁的族群，因应近年的患者有增加的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 风湿免疫科以及小儿科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整合诊疗模式，守护。

0: 基隆以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初期常以近视、散光快速增加为主要表现，患者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效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医院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2: 圆锥角膜中心它其实是一个好发于年轻人的疾病，那它常常会跟一些过敏相关的疾病有关系。早期的病人啊，大概都不太会有什么症状，那在台湾啊，其实在全世界都是，我们常常会过分的低估这类病人的盛行率。其实病人也许都在外面很多年了，但他们都没有什么感觉，等到有感觉的时候来就已经都很严重了。所以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啦，大概有两个。第一个主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中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率先于全国进行了首例的 CARES， 也就是所谓的角膜异体基质环的植入。这与旧的手术不太一样，就是过去都是用所谓的 PMMA ICI， 就是那个压克力类的东西去植入到角膜里面。那今年开始我们进行了大概几十例的手术，就是用角膜基质，它就是异体的，别人捐赠的那一种，就是真的它真的是角膜组织，它不会有排斥，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纤维化等等问题，生物相容性比较高，那它相对来说也是会对我们的角膜会有更好的一些效果。
1: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这个疾病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严重时甚至可能留下疤痕，最后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研究显示，长期揉眼睛是促使圆锥角膜恶化的重要危险因子，唐氏症患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3: 那在21世纪的现在，其实有很多病，我们把它称作是文明病。那什么叫文明病呢？就你做了很多现在文明的事情之后，你就诱发出一些病。那圆锥角膜有一点不大一样是，它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其他科的问题，它也许有一些过敏性的一个鼻炎，有时候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病。那小朋友会揉眼睛啊，那揉越揉越揉越揉，那眼睛的问题就跑出来了，那他的角膜的曲度就可能改变了。那这些文明病要怎么办？你当然要去治根啊，要去治根，把它根治好。这个眼科中心呢，是我们赖院长在5年前调任基隆的第一个任务。那这眼科中心里面大概有超过10位的一个主治医师。
1: 詹元熙主任表示，过敏性鼻炎、异位性皮肤炎、气喘以及免疫疾病患者，因为眼睛长期瘙痒，容易反复揉眼，提高罹患或加速病情恶化的风险。长庚医院打破传统诊疗模式，由眼科结合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和小儿科共同照护，针对高风险患者建立转诊及筛检流程。
2: 那我们目前大概从年初开始已经进行了几十例，那目前大概台湾就是只有我们有在做这样子，这是首先于就是独步于全台的一个技术。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跨科去拦截高风险的病人，主要就是一些会频繁揉眼睛、有过敏症状的病人，让他们来科内可以去做一些筛检，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1: 基隆长庚医院表示，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发展标准化照护流程以及临床研究，并且加强高风险族群的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早期就获得治疗，降低角膜移植需求，提升整体视力照护品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碰撞。国一北上 27.2 公里三重出口前内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45.6 公里树林出口前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在新闻过后，今天是礼拜一，有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桃园市西明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年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颁赠贺电，恭贺小将为国争光的精彩表现。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6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不论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后，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5: 李女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是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李女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夜班族在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一时事情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7: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

0: 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1: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只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
1: 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2: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37，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台十五线南下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车多不好走，同样是台十五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市桃园县界前的内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19.9公里，就在福德隧道里头，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国三继续南下45.6公里，树林出口前的内侧，4辆小客车的碰撞。那在国道2号往西8.1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

国一南下无堵，一路到圆山，车速40到5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60公里，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公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那在国一北上方向，头份到新竹系统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左右的速度，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环北到下塔悠40公里，五羊高架。

一下中立转接到二道校前路，不到60，过了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方向南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过了中和到树林不到60，

0: Craig。 Hello Craig， 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啦，上一集的结尾我们已经小小破梗了，要讲到这个路易斯西洋棋。我必须要说，这个西洋棋的每一个棋子人物的表情都很厌世。以前的人就是这个表情，还是他是故意设计的？
1: 对亚洲人来说，常听过一个词叫丝路，就是丝绸之路。它其实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有蛮大的关系。
0: 人物的设计吗？
1: 对，你知道西洋棋哪里来的吗？或是棋子本身的游戏什么时候出现的？
0: 我不知道。
1: 是在古代的印度，就是在古代的印度呢，有一种棋盘游戏，那就是来训练那些将军们沙盘推演，有点像透过这些棋盘游戏来训练你的预判能力。
0: 哇哦！
1: 那所以记载中其实几个比较早，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洋棋游戏的这个原始的样貌是在印度。
0: 嗯哼。
1: 那只是呢，在印度，像我们今天如果看西洋棋上面很鲜明，像马头的棋子，在印度就是大象。另外他们没有女性在这个里面，可是在西洋棋里面就有皇后这个角色。
0: 对啊，
1: 所以发生什么事，这个很可能是印度的棋子随着丝绸之路，就是亚洲跟欧洲之间的贸易，来到了欧洲，结果他就被欧洲宫廷化了。所以他出现了欧洲宫廷的角色。
0: 所以我们可以说棋盘游戏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古印度，只是说演变下来之后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或样貌或者是玩法出现。
1: 对，那它里面几个重要的角色，像我们今天的西洋棋重要角色就是
0: 国王
1: 皇后传教士。那这个都是重要的顺位。之前有讲到这个贝叶挂毯里面重要的，我们就一直强调国王。
0: 对，
1: 然后接着是他弟弟主教，
0: 没错，
1: 然后还有皇后的这个地位。所以某个程度上他被欧洲化，东方的游戏被西方变成他的一个造型。然后规则也可能因为地缘不同也略有改变。可是不论如何，他一定是够受欢迎，他的版图和他的造型跟规则这么多年来没有变太多。
0: 没错，
1: 而且非常非常多的人，全世界的人都会玩 chess game 这样。
0: 没错，还记得之前很受欢迎的影集《后裔弃兵》吗？真的是带起一股大家玩啦，或者是学习西洋棋的风潮。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关于这个路易斯西洋棋的人的脸部表情，他有相关的研究吗？为什么大家的表情都是那个样子？
1: 我觉得第一是在他是什么状况下被发生，他其实是在苏格兰，英国的北部，它是苏格兰外面的一个小岛，叫做路易斯岛。
0: 所以
1: 这个地方，
0: 这个西洋棋的名字是从它的
1: 发现地、这个地方就是路易斯岛。那传闻当时是有个渔夫，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当然这有很多都市传说啦，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位当地人。有人说他发现了一个小包裹，打开看到一堆脸，他吓一跳，就立刻冲回家去。隔天回来的时候，发现它是一颗一颗的
0: 棋子，
1: 海象牙棋子。
0: 海象牙，
1: 所以这些棋子是海象牙做出来的，
0: 材质这么的好，
1: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很快就联络了当地的考古单位。这个文物就被考古单位给买起来，然后后期呢就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起来了。这样子，所以它一共有93个。包含棋子还有其他的装饰品，还有一些小配件，我们甚至发现有皮带上面的装饰品都有在这个上面。那它有非常多组，所以各位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些图，它们每一个都是海象牙做成的。它其实做的蛮精细的。你想有一个海象牙，它有粗的部分跟细的部分。所以它粗的部分就是做这些大颗的脸部形象鲜明的棋子。所以这些国王皇后传教士啊，就是五官非常鲜明的。
0: 对，而且每个看起来都很不快乐。
1: 他们都在这个上面。但留意小兵海象牙的尖端，就是它比较细的部分，所以他们其实是蛮善加利用这个
0: 整个海象牙
1: 的。那怎么解释他们看起来这么不快乐呢？这些东西很可能是11、12世纪附近时期做出来的。这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追求自然主义，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要看起来像个活生生的人。当时这些美感最重要的就是资讯，展现他是国王，展现地位。所以识别是最重要的。所以国王一定要有王冠，女王要有皇冠。可是这个里面最有趣的就是这个女王的特色。因为她跟国王都拿着皇冠，怎么识别她？就是女王的

0: 手是扶着他的下巴，
1: 对，
0: 有点托腮的感觉，
1: 甚至有人觉得他被呼了一巴掌，所以他摸着脸疼，
0: 有各种的传闻哦，有人说是什么，或者是牙齿痛啊，是不是上课无聊啊，还是被呼，我第一次听到呼巴掌也蛮有创意的。可是他的这个造型应该是仿照圣母玛利亚的样子
1: 哦，
0: 忧国忧民的样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呢，不少的这种宗教化圣母的呈现，就是担忧的样子，因为都是圣母的孩子，所以有一种母性的刻板造型，这种担心你的刻板造型，像我妈每天都担心我有没有穿拖鞋之类的事情啊，所以呢，她就有这种造型，蛮多人诠释她是有忧国忧民的样子，那。他为什么这么爆红，就是因为他曾经出现在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
1: 但是应该在出现在电影里之前他就非常的重要了吧，
0: 欸，对，出现之前就非常重要，因为他的造型就是非常的可爱，大家看着这些棋子很逗趣，然后表情都非常的微妙这样子我附带一提，你如果再留意一下，他们就像相扑选手一样，他们都没有脖子，
1: 对，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脖子，所以才显得他好像异常的可爱，
0: 对，那为什么没有脖子，就是因为他担心他脆掉哦，所以你想，如果说你有一个这个符合这个人体工学正常比例的脖子的话，那他这个海象牙刻出来的嘛所以他会非常的脆弱
1: 哦，可能会像我们的女王头一样，
0: 没错，所以你看他的设计哦，其实他们都会透过一个权杖啊，或者是马匹啊，或者是盾牌啊，扣住整个旗子的这个造型哦，所以应该是有实验过很多次，然后找到一个最符合它重量比例造型，又要符合这个棋盘大小的这个设计，所以其实是算相当精良设计过的一个小东西这样子，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一幅西洋棋现在是整套回归吗，还是说其实它还是有缺某一个棋子
0: 哦，你问的问题很好，在路易斯岛找到的棋子就是93个小东西，它实际上是78颗棋子，那几年前，有人在苏格兰在他爷爷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路易斯西洋棋，
1: 价值连城，是传家宝了耶，
0: 听说一颗价值破百万英镑，
1: 对，绝对不是台币，这肯定是英镑，那后来呢，他应该不能够，等一下，他可以继续留着吗，
0: 他就是把它卖出来，所以也是被不同的政府机构啊基金会啊给买走这样子哦，所以各位去苏格兰务必留意那些老抽屉这样子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风格跟这个造型应该是在当时的挪威做出来的，因为挪威当时是一个这种海象牙的货品的聚集地，然后很多工艺，那当然有个工艺链就在那里哦，所以他们可能是从挪威要去，很可能去爱尔兰做渔货贸易的时候经过了苏格兰留在这个地方哦，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当地做一个这个货物买卖啊，很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好消息是不止一颗路易斯西洋棋，可能有不少颗
1: 哦。不过听完 Craig 的分享会发现，哇哦，这一套棋子因为也曾经出现在举世闻名的系列电影哈利波特当中，所以如果出街到法国的话，的确是蛮代表英国的一个形象，还有他们受欢迎的可能流行地位之类的，这个选择挺有意思的，非常谢谢英国官方蓝牌导览员 Craig， 谢谢 Craig，
0: 谢谢各位。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中正桥的正下方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那说驾驶就下车站在车道上。国三南下 19.9 公里，在福德隧道里头的外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一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二号往西 8.1 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喽。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往国一，就在文明路口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台65线南下 9.2 公里，过了福州，就在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市桃园

面界前的内侧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南下 45.6 公里树林出口前的内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中山上方，环河往北，贵阳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到仁爱，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麦穗二桥往内湖，以及三重往台北方向的重阳桥、忠孝桥跟台北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平林跟头城出口，本来说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吗？那原本说排除，现在平林行控又更正说还没有结束哦。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平林跟头城出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占用内侧。国一北上 27.2 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内侧路肩轮胎皮掉落。

举棋不定，来自珍妮佛佩姬的歌声。在国一南下96.4公里，这边是过了新竹滨交流道，就在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65线南下9.2公里，过了福州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车速50公里上下，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130，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240左右，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国一北上头份到新竹交流道50公里上下，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60的速度。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到40，五羊高架往南，中坜转接道二到孝前路50公里，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在南深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40到50，北上的话，树林到土城不到50公里，土城到中和低于30，过了中和到安坑、新店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台北市的北安路往东，就在中列祠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中山北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就在民族东路上方发生了车祸，魏妙如《时间偷走的盛夏》。

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广路望导航，别停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6.4公里过了新竹B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六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柴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交流道，还有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国道3号北上337.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福州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桃园线界前内线车道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17.9公里这边是内湖出口前占用在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在民族东路上方占用中间车道的事故也已经排除。而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107向前的中间跟内侧看到剪刀掉落。台北市的北安路往东，就在中列祠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中山北路。而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的正下方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经过的朋友说驾驶就下车站在车道上哦。

台66线往东16.1公里至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外侧车道的轮胎已经排除。国三南下45.6公里树林出口前占用在内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

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国道五号南下方向，在石碇、平林跟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同样是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到宜兰移动式的清扫在外侧。国一北上27.2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内侧路肩轮胎皮掉落。新收到的车多讯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美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

0: 王力友 Only You 的歌声惊奇，在台65线南下 9.2 公里是过了福州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一南下 96.4 公里在过了新竹 B 交流道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北安路往东在中列祠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中山北路。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分队的蔡正安分队长。 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我们今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分队长呢带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关心毒假哦，这个最近非常的夯，然后前段时间其实也有相关的这个修法又再度通过吧，相关的这个罚则再加高。
3: 好，因为这个毒假的问题，我想说因为对于的社会大众应该是相当瞩目，所以那个上个月底7月28立法院就三读了通过我们道交条例一些修正毒假的一些法则。那我这边就大概列举一下，第一个是那个我们在毒假在一律就是吊销驾照，那外加了一些禁考的限制，包括我们禁考3年，那如果导致重伤或死亡的话就是终身。那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比较多我们现在因为毒驾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案件太大，所以地法院才会就决议这样通过，说在毒驾把那个驾照并分把它一律把它提高到禁考3年，或者是造成伤亡的话就会变成是一律禁考，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如果我们查获毒驾或者毒驾具身的话，车辆一律当场没入，也就已经不再是什么我们就当场把它吊照之后吊扣走，这个没入是代表我们的车辆是整个要变成我们国家这边来之后来进行一个消防，所以这一点是相当重要，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不管是你自身，或者是你要借车给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这个状况，麻烦你要特别注意，因为你这车辆已经在我们已经不论说你到底是自身所有还是不是你是自己本身的这车子，然后就一定采用末路，所以这一点的影响精神，但是大家也要特别注意。那这个只是一些罚款，它进行一些没有上限，还有预防性的吊销等等一些措施。那可能这些东西，可能大家可能比较会稍微会有点忽略，那没关系，我今天针对以上这两点跟大家做个提醒，尤其是车辆末路部分，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要将车辆借给朋友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你那个朋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状况。
0: 对，这个我觉得车辆没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让车辆的所有人要进行到一个保管，跟你借出去的时候你要负担相对应的责任啦，就车不要乱借，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朋友有一些状况的话，那不管是基于这个提醒或者是为他好的这个角度哦，都真的是要把自己的钥匙保管好。好，那分队长还有其他额外想要提醒的吗？针对比方说最近的勤务，或者是说有特别想要叮咛的。
3: 好，因为其实今天已经正值暑假哦，所以这边你要提醒一下我们现在家中有孩童、学童的一些家长，因为我们都有听闻说在学校当中都有一些毒品流窜，而且这样子毒品咖啡、包喵喵之类的。那所以请各位家长要特别注意自己家中的孩子有没有这种状况。如果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要随便喝朋友给的饮料等等之类，那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朋友或者你同学他本身的一些行为，他到底有没有一些异常哦，所以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毒品这种东西危害相当大哦，一旦不小心接触到，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你自身啊，可能会造成你后面有成瘾性的话，你可能会变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这边要特别各位家长要特别留意好，哎，大概以上这个样子就好。
0: 对，而且哇，这个毒品进入校园，大家不要觉得可能是高中、大学哦，其实现在连国小都可以看到毒品的踪影，所以很需要家长、学校还有同学自己，可能都要拿捏好你的底线在哪边哦，要勇敢的对这些比较奇怪的东西，当朋友可能用一些言语。

0: 语，希望你可以加入他们的时候，你要有相对应的这个站稳自己立场，勇于说不的勇气。嗯，对，好像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这方面的讯息了。好，那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分队的蔡志安分队长特别上线跟大家对毒品做特别做的叮咛，谢谢分队长，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今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之前朋友又丢了一个翠的贴文哦，是一个新闻，那个新闻就是小五的学生吸毒哦，才小学五年级，然后那个po文底下就有网友就是打趣说，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在思考要嫁给尔康还是嫁给永琪，这个当然是一个就是歪楼的回文，但是就可以想见那个年代，就是过去可能我们自己小学五年级跟现在小学五年级的那个落差有多么的大哦。我们以前小学五年级可能根本不知道毒品是什么，也没有这些东西在校园流窜，但是现在的小学世界已经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如果家中有国小生的话，真的真的真的要特别留意校园的环境。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中正桥的正下方，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排除，有朋友经过说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北安路往东就在中列祠前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到中山北路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南下96.4公里，过了新竹 B 交流道，占用在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那在台北市中校桥是三重往台北的方向，下桥处的中间两辆休旅车的碰撞。台65线南下9.2公里，过了福州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

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107向前中间跟内侧车道看到剪刀掉落。那在土城地区的陈林桥往树林方向持续车多。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加路道车速40到50之间。过了内坜到中立转接到20红色俱乐部车速30公里上下，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50的车速，桃园到林口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车速40到50之间。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

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的车速，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安坑5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也是在5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大概5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中正。

桥正下方的内侧，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车多。那在三重这边，忠孝桥是往台北，已经在下桥处了，中间车道两辆休旅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良好。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要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3: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定地。
2: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游戏机的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且超过3/4的被害人是学生。记者杨欣报道。
4: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5: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然后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4: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6: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7: 而且我们在

0: 谢长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它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1: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国道三号北上35.4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大渡路一段往淡水，在宜和向前的中间车道废土掉落。台64线往东，板桥往中和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秀明路一段129巷，由于路面险坡作业是全线封闭，要麻烦改道行驶了。这里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国三北上35.4公里中和隧道前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

在国一这边南下方向，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也是红色俱乐部，不到30的车速。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50公里上下。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不到60，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3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咯。国一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交流道，就在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东方神奇的成员允浩的个人单曲《An Ordinary Story》。在国一南下70公里是过了杨梅交流道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 35.4 公里就在中和街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出口的槽化线看到螺丝掉落，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跟头城出口匝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台北市青岛东路从林森南路到杭州南路一段占用一个车道进行人手孔调降作业，这里的施工要到下午的5点。

Lara 良心仪没有绝对。在三重这边，忠孝桥往台北下桥处的中间车道，两辆休旅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北市兴隆路往北三段296号，就在海巡署这里到万方医院这一段车多速缓。台64线往东，板桥往中和方向也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大渡路一段往淡水，就在怡和向前的中间车道废土掉落。台北市秀明路一段129巷，由于进行路面显铺作业，是封闭全线车道，要改道行驶了。这里的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西武高架南下，在堤顶出口彰化线上看到螺丝掉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中正桥的正下方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车多回堵。

0: 谢安琪的歌声，眼泪的名字。9:53了，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周末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1: 我想要分享就是小朋友的童言童语。
0: 哎呦，好哦！
1: 因为回家就跟我姐聊天，然后我姐就说什么，因为她上个礼拜她去冲绳玩，
0: 嗯，
1: 对，然后他们是那种一日游的那种券，她其实是有导游的。嗯、然后因为她的应该是说她跟她的老板娘也去，然后老板娘有小孩嘛，对，然后那个小孩呢就跟导游说：“哎，导游，我跟你讲一个笑话。”然后导游就说。好啊，什么笑话？他就说你本身就是个笑话，然后当向他妈妈脸超囧的，
0: 那当然啦，
1: 因为有其他人，他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子扒他小孩的头，对，然后他就是之后啦，之后有好好的就是跟导游道歉，然后就说小孩子没有办法拿捏那个笑话
0: 的分寸，
1: 对，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哇，这个
0: 哇，这个好容易。好容易引发纠纷哦，
1: 对，然后可是你知道，心里面就听完又觉得，其实蛮好笑的，可是就只能对熟人这样讲，然后觉得哇，小朋友的这个童言童语，真的会不知道当下要怎么跟他说。
0: 对，那个小孩多大？嗯、
1: 大概小学，但我忘记几年级
0: 哦， oh,
1: 可是也没有到说五六年级啦，还算蛮小的，
0: 所以有可能是
1: 可能
0: 低年级或中年级，大概这个阶段，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校园大家开玩笑，然后就拿来觉得也可以对别人这样子，
1: 嗯，
0: 哇，我觉得对，这个时候我又觉得教育的重要性了。你说怎么样跟小朋友讲说这个玩笑不能够乱开？
1: 对、啊，
0: 那他们生活的环境，学校里面就是这样子啊。
1: 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跟比较好的就会这样子开玩笑，
0: 对 对，
1: 可是就没有办法去拿捏那个尺寸。
0: 天哪，这如果是我侄子，我真的是当场心脏骤停耶，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收拾这个残局，好可怕、哦、
1: 只能就是好好的跟对方道个歉，说哎、欸，小孩子可能不太知道、欸、不太知道怎么去拿捏。
0: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同学的小孩。
1: 嗯，
0: 他们周末的时候跑去露营，是好几个家庭一起，然后我那个同学呢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哥哥现在大概小一、嗯、那妹妹才一两岁而已、
1: 嗯、
0: 那你知道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如果你没有把他特别的打扮的话，有的时候穿得太中性，可能人家分不出男生女生嘛、
1: 嗯、
0: 但那个妹妹当天已经假发夹跟穿洋装了，但是还是被同行的家庭另外一个小朋友问说，小男生问说，那个是弟弟还是妹妹、哦、然后他爸爸就说，都穿洋装了当然是女生啊、
1: 嗯、
0: 那个弟弟就说，没有啊，上次那个谁谁不是男生啊，也是可以穿裙子啊、
1: 哦、
0: 然后爸爸就说，没有，她真的是女生。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教育的议题，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人家？
1: 对耶。

0: 对，
1: 哇，
0: 就是本来穿什么其实就都是自由的，只要你喜欢其实都 OK 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可能在某一些这个年龄的阶段，我们会觉得没关系，是自由的，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1: 嗯，
0: 但是就是如果在外面就是问说那个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上次那个还不是怎样子，那为什么都是你在讲，上次你不是说男生就男生女生就女生。
1: 嗯，
0: 对，就有点麻烦，
1: 真的耶。
0: 对啊，
1: 突然觉得好像要回答小孩真的也是非常难的课题。
0: 对，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很难回答。
1: 对，因为像我记得头发，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长头发就是女生，可是现在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有些男生他还是会留长头发，
0: 对对，
1: 可是他就是男的。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
0: 很难。
1: 你自己去发觉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好了。他今天想要当男的就当男的，他今天想要当女的他就当女的。
0: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跟小朋友讲说，你觉得他是男生就男生，你觉得他是女生就女生吗？
1: 嗯，他应该是以他认为他自己是男生还女生。
0: 哦，
1: 对对对，以他为主，就是、不是说我认定他是谁就是谁、应该是对方、对方觉得他是男的那就是男的、他觉得他是女的那我觉得那好，那他
0: 就
1: 是女的，
0: 是女生。
1: 对对对，
0: 哎、这个也不错，我们就是问对方。
1: 对、
0: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1: 哎、
0: 蛮好的，真正给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家长要做的功课很多，要跟小朋友讨论的议题也很多。
1: 对
0: 对啊，
1: 我还想再分享一个，这个是我是看一个台湾族的一个网红。对，因为他们可能家里就是最近他的夫妇就是祖父母的意思、就过世了、对，然后所以他的小孩就非常的有感觉，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是问他妈妈说，妈妈我结婚的时候你还会在吗？就他妈妈就说，我觉得他妈妈回答也是蛮好笑，说应该还是会吧。然后他就会说，不行，你一定要看着我结婚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哇哦，你知道那个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心就是很暖心或什么的。然后他妈妈就想说，我一定会在啦，我一定会看着你结婚，而且我会比你的老婆还要更漂亮。我觉得这个回答好可爱哦、喔
0: 哇，很暖心的一个分享耶。对，如果小孩能够跟你讲这样的话，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1: 对，
0: 虽然 有可能下一秒立刻被气得半死，可是我觉得就是会很爱他，那个心我觉得是整个会融化的。
1: 对，有的时候小朋友真的童言童语真的是还蛮好笑的，
0: 對，又好气又好笑，可是有时候让你觉得哇，想到就觉得生理真的很值得这一类的。对不
1: 对？
0: 对好啊，等一下交给珍珍哦。
1: 好哦，
0: 在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哦，就下桥处的中间车道，两辆修旅车的事故较大回报排除了。台北市的新隆路往北，在三段这边从海巡署一路到万方医院车多速缓。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台北市大都路一段往淡水在宜和向前的中间车道废土掉落，台北市秀明路一段129巷由于路面险铺作业是全线封闭，要记得改道行驶，这里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哦。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我是莎莎，等一下由珍珍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37.6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2到19公里之间，丰原三号隧道的外线有很多砂石散落，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行在大雅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台86线东向2.5到2.8公里过万里路段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看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八月十七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台湾晚我位在这个第二带内哦，所以水汽比较多，各地都有局部降雨的机会。东半部呢会有这个不定时有短暂阵雨，那西半部呢吼清晨到上午都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雷阵雨哦，尤其新竹以南降雨的几率比较高。那云林以南呢吼，甚至有这个局部短延时豪雨的可能哦，所以大家呢吼，这个中午过后如果要出门的话，这个雨具呢先带着会比较安心哦，也要特别留意一下突然出现的大雨哦。那温度方面哦，各地高温还是蛮高的吼，32到35度，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地区可能超过36度，天气还是相当闷热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吼随时补充水分了。空气品质部分呢吼，竹苗还有中部以及云嘉南跟宜兰还有花东都是良好等级。那北部还有高屏地区呢则是普通等级，一样提醒哦，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西北好口罩哦。

时间来到10:07，一样来关心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37.6公里中和前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后方已经回堵到土城路段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往南，就是刚过中兴隧道的内侧，有看到动物呢横躺在这里，已经通知了。国一高架北上30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有小货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这个同样还在处理，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这边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那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2，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圆山路段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往南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一路到堤顶路段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3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不过其余的路段呢，目前保持的还蛮不错，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哈，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好，另外市区道路呢，也请大家多加注意，因为市区道路呢，有工程在施作，然后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而如果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了。台北市北安路往西哦，在崇实路前，好，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施作。好，另外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另外也是捷运施工，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哦，尤其是上下班哦，这个尖峰时段呢，车潮会比较多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台北市的全员路哦，因为有落实的关系哦，所以正在抢修当中。那现场有管制全员路，从新一路一直到东山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不过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还是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台北市乐区2路哦，从敬业4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也是捷运施工。好，整个工程呢会一直到明年哦，116年的12月31号。台北市青岛东路从林森南路一直到衡中南路一段，好，这边因为呢有这个人手孔调降工程哦，所以是有占用一线车道。那这个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5点。台北市秀明路一段129号哦，129巷一百。

29项。好，目前呢，因为有这个洗铺工程啊，所以是全线封闭，一样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整个工程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钟。新北市的部分，我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工程会到9月3号。那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请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一个呢，是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担心，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新北市汐止区哦，在江北大桥的双向哦，一上桥这边也有工程。不过呢，是轮流施工哦，车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4点钟。不过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会再顺延哦。直道方面，台61项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所以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好，这边同样有工程，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上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一路到黄色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这个也是长期。工程会一直到118年才会结束。国道1号高架往北的方向30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台北市的兴隆路往北，从3段296号，就是从海巡署一直到3段111号万方医院这边后，沿线有车多情形，不过北市交通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呢可以安心通行。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好 Z 的歌曲，我是毛。

时间来到10:17，水快往南中正桥的正下方哦，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好，那驾驶呢已经下车，然后是站在车道上面，那导致后方正够回堵咯，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这个车主的安全。

刚听到的是 Halsey 的歌曲《我是猫》。大家知道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蛮可爱的日子哦，今天是黑猫感谢日。好，顾名思义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的认识一下黑猫，欣赏黑猫，然后顺便帮黑猫平反一下。哎，为什么说是要帮他们平反呢？因为好像提到黑猫，我觉得很多人脑中好像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是可爱，而是会想说，是不是不吉利啦，或者是黑猫是不是跟这个巫师有关啦，是不是代表厄运啦，等等等等哦。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好好的告诉大家，黑猫呢，其实它只是毛很黑，它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不要私自的就是帮它贴标签。好啦，其实这个黑猫感谢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打破这些流传已久的迷信。而且这个日子的由来呢，我觉得算是有一段这个温暖的故事啦，就是在2011年呢，美国有一位叫做这个 YNH Morris 的男子，他为了要纪念自己已经离世的妹妹哦，这个妹妹叫做 June， 以及妹妹生前非常疼爱的一只黑猫，这只黑猫呢就叫做 Sinbad， 那他就在这个脸书呢发起了这个 Black Cat Appreciation Day 的这个活动，他就是希望8月17号这一天呢不只是纪念自己的亲人哦，更可以成为一个让大家认识黑猫哦，喜爱黑猫的一个节日，那也当然呢也希望可以帮助这个收容所里面的这个黑猫去找到真正适合他们的家。因为你发现好像领养动物其实很多很多颜色的动物呢，好像黑色就比较少人领养，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天就是要提醒大家啦，不要因为这个外表啦、颜色啦，甚至一些没有根据的迷信，然后就错过一个可能非常棒的生命哦。而且说真的呢，其实黑猫在很多的文化里面的形象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地方会认为，黑猫会带来厄运，可是也有不少文化呢，把黑猫视为幸运。繁荣甚至是这个好运的象征，所以黑猫代表不吉利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什么全世界都一致的真理哦，而比较像是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个民间信仰啦。

可是大家会有点好奇，想说，黑猫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误会啊？其实这个动物保护团体呢，就有观察到，这个黑猫其实在收容所里面呢，有的时候确实啦，真的是比较容易被忽略。一方面可能跟这个不吉利的这个迷信有关，另一方面呢，也可能很单纯，就是这个黑色的毛呢，在一群动物里面真的比较不容易第一眼吸引人的注意。尤其现在很多人都是先在网络上面会看这个照片，然后去挑宠物，对不对？对哦，黑猫的脸部轮廓呢，其实在照片里面真的是蛮不明显的啦。对，所以会不会就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到它。好了，但其实呢，真正跟猫相处之后呢，你会发现毛色跟个性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个黑猫也可以很黏人，然后很爱撒娇，也可以很调皮。那橘猫就不一定很贪吃，虽然大家的这个数据来讲，橘猫都是那种胖胖的。好了，白猫也不一定很高人我觉得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个性啦。那毛色真的不能决定它的性格哦。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想养猫，千万不要因为今天是这个黑猫感谢日，然后就一时冲动跑去认养。这个养宠物可不是说买一杯饮料喝完就结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它可能会陪你大概十几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像是从吃饭啦、医疗啦、环境清洁啊，到每天花时间陪伴都是这个长期的责任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一只猫猫。有一只黑猫的话，那就很简单今天可以多陪陪它，可以就是两个人好好的庆祝一下。好，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养猫的话，也没有关系，不一定说一定要认养才可以参与这个黑猫感谢日。我觉得也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一下这个黑猫的正确资讯啦。比如说看到收容所的黑猫啊，也不要因为黑色呢就直接跳过，因为对一只等待家的猫咪来说呢，有的时候真正需要的不是大家觉得它多漂亮。而是有人愿意呢，好好的给他一个家，所以适合真的是比较重要所以呢，我们可以去这个收容所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啦，可以去收容所呢，陪他们，陪他们一段时间，然后看看两个人有没有缘分喽。所以下次呢，我们在路上看到一只黑猫的话，也许不用急着想说哦，是不是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想法，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发生了？

今天还是要提醒朋友，无论什么颜色什么品种，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好好对待哦。像我个人就觉得，哇哦，黑色真的是超酷的，不论是黑猫还是黑狗都很喜欢，他们都超级可爱的。

回到文浩南下平林路口匝道，一栋是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台北市水快往南中正桥的正下方呢，有一辆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放在内侧车道。这个驾驶呢，已经下车了，站在车道上，邀请朋友多加注意，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台北市北安路往西有重实路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施作，另外在国一往南刚过中兴隧道的内侧有看到动物呢横躺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中和前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土城路段喽，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行速度20到40，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哦，车流还没有消化哦，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高架

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从孝前路一路到高架牛眉端，车速不到50。北上的方向哦，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环北路段沿线的车速是低于40公里的。另外，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哦，安坑到中和，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而且这边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哦，是在北上的37.6公里中和前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后方呢后已经会堵到土城路段了，再请朋友拜托耐心等候一下了。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好，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这边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沿路上呢有一些这个移动式清扫还有工程哦，也要提醒朋友拜托要小心注意了。好，那如果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哎，再麻烦咯，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下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好了，今天是黑猫感谢日，我们再听一首我自己觉得很可爱的歌曲，来自梁文音的咬人猫。今晚这首歌曲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汉招潮、供给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

0: 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汉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他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1: 发现他有一些行为在跟他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他的灰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他的灰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0: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汉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联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临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更有效拦阻诈骗。
4: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3: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情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礼物，卢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9月底前用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尤柔群报道。
5: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6: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收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5: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 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6: 卢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于低压带内，风向吹偏东风，所以在东半部不定时是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午后在山区也有些雷阵雨。那对于其他大部分区域，像西半部大致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要特别注意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像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白天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 所以没下雨时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

0: 水分哦。而未来一周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类似，而周三之后有低气压接近，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哦。像周三是北部跟宜花，周四之后是中南部及东南部，那降雨情况都比较明显一些，会有大雨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午后对流也发展比较旺盛，而预估一直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才比较缓和。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到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亲

时间来到10: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哦，有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37.6公里，中国前的那一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大约回堵有3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国道1号南下45.5公里，刚过林口 B 有轮胎提掉落在中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1号北上68.1公里，刚过杨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也是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2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右师路段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五股一路到圆山，好，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呢，和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只有40公里。国道3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大安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国道5号的部分呢，和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好，沿线的车流

也是蛮大的，车速不到60哦。台北市北安路往西，在崇实路前的那一侧两线，这边有工程。

市。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基业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有掉落物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一段要往淡水的方向，是在宜和向前，好，沿线呢有这个废土散落在中线车道。另外，国一高架往南堤顶出口，在潮化线这边有螺丝散落的情形哦，都已经通知处理了。好了，再麻烦有跟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高人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时间来到10:46。5月5号北上43公里哦，要下宜兰交流道沿线都有碎纸箱散落。另外，在国一高架往北44.1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放在碧车湾，已经通知了。好，市区道路哦，在台北市的北安路往西，崇实路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施作哦，正在进行这个自来水的检修工程，那预计呢还要在40分钟哦。大概11点的时候会结束。好，另外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8.1公里，刚过杨梅交流道，有2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这个已经接获排除喽。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呢？就是可能我们平常上班上课真的是忙到不行，那晚上就会很舍不得睡觉，对不对？也没有时间睡，有可能一路忙到半夜一两点，隔天早上呢还是得乖乖起床，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啊，反正我们可能平常就是一到五的时候睡得比较少，那我礼拜六礼拜天再睡回来就好啦。所以一到假日呢，我们可能就会直接睡到中午，甚至吃完午餐还会再继续睡哦，就一路这样子一直睡一直睡，然后起来只是为了要吃饭而已。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反正我一个礼拜平均睡满七个小时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不过今天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睡眠不只是看你睡几个小时睡觉的时间如果规不规律呢，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边举一个案例呢，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注意的啦，就是有一名45岁的男子他平常是一名这个网络企业的专案经理，工作非常非常忙，周一到周四呢他常常忙到凌晨2点才睡哦，但是早上7点又得起床了。不过到了星期五呢可能会夸张，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不用上班嘛，所以他就会再熬更晚一点了，所以他礼拜五可能会一路熬到凌晨3点。那怎么办呢？他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啊，平日睡不够，我周末再补回来就好了所以一到周末呢他可能会一路睡到中午12点甚至是这个下午呢下午可能中午会起床一下可能起来上厕所啊怎么之类的，然后下午呢又会继续再睡就会再补一觉。结果嘞，他在短短3年里面竟然两度发生这个脑中风当然在这边还是要先说清楚啦，这只是一个个案，不可以直接说周末睡到中午就一定会中风这个是错误的。好啦，但是医师呢又有特别提醒啦，就拿这个例子呢来提醒我们，就是如果你长期熬夜再加上我们假日呢突然大幅度的补眠，这种作息忽早忽晚，其实对身体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这个生理时钟。如果我们每一天呢凌晨2点睡，然后早上7点起床，突然到礼拜六变成这个凌晨2点睡，然后睡到中午，礼拜日又睡到下午，身体可能会想说等一下，因为它会有点搞混嘛了。我就会想说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所以这种作息呢大幅度改变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压力反应增加。那当然也就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血压啦，还有心血管然后以及我们身体的这个发炎反应所以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睡眠呢除了要睡够，然后也要记得也要睡的规律而且呢有研究发现了即使一个礼拜总睡眠的时间差不多，可是如果你每天入睡起床的时间差很多这个高血压的风险呢还是可能会增加的。所以大家呢不要只算我昨天睡5个小时今天睡5个小时没关系我礼拜六睡12个小时就把它补回来身体可不是用这种方式算账的好了，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平常真的睡不够，那我假日到底可不可以补眠呢？答案是可以的，你当然可以补眠但是重点就是不要补到把整个身

理时钟都睡乱了齁，所以我们还是要掌握几个原则啦。好，第二个原则呢齁，就是我们假日起床时间不要比平日晚太多齁，最好控制在大约1到1.5个小时左右，那最多呢齁不要超过2个小时。比如啦，比如说你平常6点半起床，那我们假日呢就可以稍微的多睡一下，但是不要直接一路睡到中午哦。好，因为礼拜六礼拜天齁，如果这两天突然睡到中午，这个礼拜一呢齁我们早上又得6点半起床嘛齁，这个落差真的是会太大了齁，所以记得齁还是这个跟我们平日的时间齁不要差太多。好，第二个原则就是午睡不要睡太久，如果下午真的很累，当然可以小睡一下，大约15到30分钟就好了，千万不要说我只躺一下就一躺起来已经5、6点了，傍晚5、6点这个天色都暗了齁，不要睡太久哦。好，那第三个原则很简单，就是我们起床之后呢去接触一下阳光齁，尤其早上的这个自然光呢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生理时钟，所以假日呢不要一起床就躺在床上滑手机滑到中午，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起来走走了，而且这个早上如果比较早的这个阳光呢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刺眼啦所以早上呢我觉得可以起来走走，然后晒晒早晨的阳光，然后做一点这个比较轻松的活动，对我们调整作息呢其实都是比较有帮助的哦。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这个睡眠真的不是年轻人才需要，不管几岁这个规律啦充足的睡眠啦，其实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还有免疫力甚至我们大脑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如果你长期睡不好啊，很常失眠啦，或者是明明睡了很多可是白天还是一直这样昏昏欲睡精神很差，就不要只是一直靠这个假日补眠来撑哦，最好呢我们还是要找专业的医师来评估一下咯。好了，还是要记住今天的重点哦，睡眠不只是睡多少，还要注意睡的规不规律，平日呢不要一直透支，那假日呢也不要一次睡到天荒地老哦，让我们身体每一天呢都有稳定的休息时间，这个呢才是真正有效的补眠哦。

时间来到10:54，台六社向往西16公里，在瑞芳入口匝道调和街这里有树枝断裂已经通知了。另外也是掉落物在国道5号北上43公里，要下宜兰交流道这边有碎纸箱散落。国道1号南下45.5公里，刚过林口 B 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这个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抛锚车是在国一高架北上44.1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货车不小心抛锚喽，目前是停放在 B 车弯，也要提醒朋友吼，小心注意。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国一往南刚过中兴隧道，有动物横躺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这个工作人员前往处理喽。

目前国一南下虎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国道5号南下从石碇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好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孙这歌曲《一样的夏天》，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11点钟准点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阔，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

0: 里，纬阳高架北上 44.1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 B 车湾，国道3号北上 274.4 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轩路出口车速40到50公里，国道5号北上43公里，在宜兰路段前有碎纸箱散落，省道台62线西行在瑞芳入口匝道有 断裂的树枝，台61线南下215.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汤包，你眼睛怎么红红的啊？
6: 我在去买早餐的路上，看到一台车没注意，撞到在骑脚踏车的阿公，我吓了一大跳，哎，所以就哭了。
5: 天哪，有没有人受伤啊？你有没有看到后来车祸是怎么处理的啊？
6: 我有看到那个阿公上了救护车，可是因为我哭得太伤心了，都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处理的耶。
5: 也许我们应该去问老师，如果遇到有人受伤的车祸该怎么办才好。
6: 嗯，好主意，我们走。
7: 发生有人受伤或死亡的交通事故，需要暂时保留现场，立刻拨打110报警，并紧速打119救护伤患，同时在适当位置放置警告标志，不得任意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的痕迹证据。可利用手机将事故现场路况、车损相关位置照相存证，以维护自身权利。千万不要自行离开现场，以避免对方检举肇事逃逸。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童安格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时间来到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左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又一路陪伴大家咯。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5号北上43公里，要下宜兰交流道，这边有碎纸箱散落在这里，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因为这个纸箱呢它可能会飘来飘去的。国一高架北上44.1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货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放在 B车弯。台62向往西的方向16公里，瑞芳入口匝道在调和街这里有断裂的树枝掉落。国道1号往南45.5公里，刚过林口 B 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好，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外侧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持续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圆山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国三往南的方向关西服务区一路到关西路段偶五这边呢呈现红色提醒了。好，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状况如果你刚好路过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咯。国道3号北上中国道恩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沿线的车速同样是低于60公里的。国道5号南下宁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大概是落在41公里左右。市区道路的工程在台北市的全员路因为有落石的情形所以现场呢有实施交通管制。好，管制的路段是全员路从新义路一直到东胜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边是全线封闭，还是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有捷运工程会一直持续到明年明年的12月底。那青岛东路从林森南路一直到杭州南路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正在进行这个人手孔调降工程，所以有占用一线车道会到下午5点。秀明路一段129巷这边因为有这个洗铺作业所以是全线封闭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5点。新北市汐止区江北大桥的双向一上桥的地方也有工程不过呢大家不用太担心车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

正常通行。那因为这边是轮流施工啦，会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新北市林口区哦，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哦。省道方面，持续提醒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一样提醒朋友要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一路到黄村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啦，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陈文成的歌曲《零星的舞台》，时间来到11:15哦，在国三往南76.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大约有1公里左右。另外，台65线往南新庄一路口处这边有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喽。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原季即将登场咯，不过随着活动开始，基隆市区以及这个八斗子望海巷的周边呢，也会迎来大量的人潮跟车潮，所以这个交通管制啊，以及疏运措施啊，就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好，这几天呢，不止这个基隆市民会参加，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外地民众会特别的来到我们这个基隆呢，感受一下中原季的传统文化。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在活动期间有哪些地方会有交通管制哦，什么时间要特别注意，然后如果要前往这个会场的话哦，要去看这个放水灯哦，又该怎么去，然后又怎么回来呢？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副队长好，大家都很期待这个中原季的活动，但是相关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朋友啦，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副队长，像今年的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1: 是的那进入这个农历七月，就是我们基隆市年度的盛会其实我们基隆市在整个农历七月中原期间其实办了很多的活动因此也欢迎这个各县市的这些民众可以到我们基隆市来做一个参观。
0: 是
1: 那其实七月份整个七月份最主要的这个活动就是集中在中原季的放水灯游行那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中原游行是在每一年的中元节前一天，也就是农历的七月十四号这每一年都固定在农历七月十四号举办这个放水灯游行活动。
0: 是，
1: 那游行活动它整个管制的范围相当的大那最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其实火车站庙口周边是集中在市区的部分那整个会做交通的管制。
0: 是，
1: 那所有的车辆通通禁止通行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我们的基隆中原季到今年为止已经迈入第172年
0: 除了
1: 可能前几年疫情期间有停办跟这个减少这个管制之外那其他其实我们每一年都盛大来举办这个中原季的放水灯游行活动那每一年虽然每一年都有举办，但是往年依照我们执行的经验，还是有很多民众可能忽略掉这一天的管制的讯息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是，
1: 那也请听众朋友今天有听到这些管制讯息之后，也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不然每一年其实到管制的时间一到那很多人都会因为差个几分钟就没办法回家，或者是没办法经过这些管制路段那跟我们远景产生很大的一个现场一个冲突所以相关的管制措施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0: 是，
1: 那原则活动最主要是在这个农历的七月十四号，也就是下周三八月二十六号的礼拜三管制时段从下午的5:30一直到晚上的11:00第一阶段游行活动是从下午5:30到11:00。
0: 是，
1: 那第二阶段放水灯，这个望海巷放水灯的部分是从晚上的9:00开始一直到隔天的凌晨1:00会做一个管制那针对这个游行的部分从下午5:30到11:00部分最主要集中在市区也就是这个仁爱区、中正区以及信义区的相关的路段那只要管制时间一开始，就是5:30一开始，我们会严格执行车辆的管制所以以往往年很多民众到了管制点之后，他会说只差一分钟，只差两分钟那通常我们也就没办法放车辆再进到我们的管制区里面。
0: 是
1: 所以请这个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管制时间那也提醒就是说，因为下个礼拜放水灯游行因为适逢上班日，
0: 是，
1: 那其实以我们基隆在地的一些公司行号来讲，我们一般都会提早下班，公司行号都会提早下班那比较会有状况就是可能从外县市回到基隆市区的这些民众所以你如果说回到基隆会超过这个管制时间点的话，自己可能是不是可以跟公司提早请假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

0: 甚至你回到基隆之后，你可能要提早去规划你的行车动线。
1: 嗯，
0: 哦，不然的话，整个市区，尤其是我们东岸到西岸的这些联络道，可能没办法行驶。所以你如果要绕回家，可能要绕山路绕一大圈。
1: 哇，
0: 哦，那你如果对于路况不熟的话，你可能要提早规划这个时间点。
1: 是哦，所以这边也提醒朋友，如果要进出这个基隆市区的话，最好不是说最好，是一定要可以提早这个规划路线了，比如说提早出门，提早回家，或者是我们尽量改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好，那我觉得最后呢，我想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因为这个放水灯活动呢会一路进行到这个深夜的部分哦。那尤其很多的民众是从这个外县市过来的，或者是从这个基隆市区过来的，那甚至从台北来参加活动，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去？那活动结束之后我要怎么回这个基隆市区？吼，这个可以请副队长帮我们整理一下吗？
0: 是，那刚才讲到这个放水灯游行，这是第一阶段的部分。
1: 嗯，是
0: 哦，就是从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第二阶段就是也是活动的重头戏，就是放水灯的仪式。
1: 嗯，
0: 那他放水灯是在这个活动会场是在这个北宁路平浪桥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那从北宁路平浪桥到八斗子车站的这个部分，也从晚上九点到隔天凌晨的一点会做交通管制。
1: 是
0: 哦，那因此我们希望来参加放水灯这个活动的这些外县市民众啊，最主要的是希望你们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来到基隆，不管是火车或者是客运，可以搭到基隆来。
1: 嗯，
0: 那另外回程的部分，这个如果要返回台北的部分呢，这个有这个往台北的接驳车，它会从这个凌晨的12:05会从八斗子这个部分会往台北车站会开，
1: 哦，
0: 包含这个2088跟1579的班次，
1: 嗯，
0: 会在放水灯结束之后，我会在望海巷加开直达台北的这个客运班车。
1: 是，
0: 那另外台铁的部分也会从八斗子车站开往七堵车站。
1: 嗯，
0: 那你可以从七堵车站再转搭这个接驳车，可以开往树林的区间车。
1: 嗯，
0: 哦，那相关的这个不管是往台北的客运，或者是基隆在地的这些公车，都会有夜间加班的公车。
1: 是，
0: 那相关讯息，民众可以到这个各客运或者是公车的网站去做查询，会比较清楚一点。
1: 嗯，了解哦。所以呢，会有这个加班车啦，大家都不用担心，一定是可以回家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比如说直接我觉得可以安排个2天1夜的行程，我觉得也是还蛮方便的啦。好，那最后副队长有没有其他要特别补充说明的呢？
0: 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依照往年的经验，除了刚才有提到这些当天的下班民众的这些交通管制措施之外，我们还是要提醒外县市来基隆的这些游客，
1: 嗯，
0: 尤其是有些可能刚好规划可能出游到基隆住宿的民众，
1: 是
0: 哦，那你有可能晚上到基隆来之后遇到这个管制点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进到这个饭店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民众，
1: 嗯嗯，
0: 哦，因为你下高速公路没有管制，但是进到市区，你可能饭店是在管制范围里面，
1: 是。
0: 也
1: 完全没办法过，
0: 没办法进去，
1: 对，
0: 只能可能要等到这个游行结束之后，或者是你要步行进到这个饭店才有办法进去。
1: 嗯嗯，
0: 哦，那另外就是有停放在管制区内的这些各停车场的车辆，
1: 嗯，
0: 在活动期间车辆也没有办法进出停车场。
1: 哦，
0: 嗯，这个也要特别提醒。
1: 哦，对哦，对对对，哦，
0: 那最后可能影响到部分搭游轮的游客，
1: 嗯，
0: 哦，以往我们也有遇到说，可能当天有游轮进出港的这些游客，
1: 嗯，
0: 也会受到相关的影响，所以你必须提早在5:30，
1: 嗯，
0: 管制时间点之前就要进到这个基隆市区来，
1: 嗯，
0: 那赶快把你的车子停好，
1: 是
0: 去搭游轮，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上游轮的时间。
1: 哇，了解了哦，所以这个基隆市区会实施交通管制了，然后一定要建议大家提前改道，然后提前规划，然后并且多加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副队长能为大家详细的说明哦，今年这个基隆的中元祭期间的一些交通管制跟疏运措施，也要再次提醒朋友哈，这个活动呢哈是基隆中元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科仪了，然后每一年都会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参与哦，所以活动期间呢哈，这个人潮跟车潮都会明显增加，所以大家一定哦要提前的做好这个交通规划哦，能搭大众运输我们就尽量搭这个大众运输。

0: 那需要开车的朋友哈，拜托也要请您提前改道，好，并且呢一定要配合现场员警的指挥喽。好，今天非常感谢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再见。
0: 尤其呢，这个8月26号礼拜三这一天，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晚上要前往这个八斗子望海巷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道路封闭的时间，还有相关的接驳跟疏运资讯。那参加活动呢，就是为了要感受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感受基隆中元祭的这个热闹气氛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平安出门，平安回家。接下来到11点27分，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中心隧道，有动物横躺在内侧，目前已经把它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过。国道5号南下，在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看起来好像是车子的零件掉落。台65线南下2公里新庄一路口这边呢，有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归高架北上44.1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避车弯。好，这个状况呢，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1号南下45.5公里，刚过林口 B 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已经排除。好，另外在台62线往西有16公里，瑞芳路口匝道刚好在调和街这里，有断裂的树枝掉落，这个已经没有看到了。好，持续有掉落物提醒一下，我在国道5号北上43公里，要下宜兰交流道，这边有碎纸箱整个散落了。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沿线的车速只有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高架。好，另外国道3号呢，目前双向车流也恢复得蛮 OK， 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线不过国道5号呢，就特别辛苦了，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尤其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完全不到40公里哦。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礁溪乡有民众误入脸书投资陷阱，遭诈骗87万元，事后到礁溪派出所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的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他透过脸书得知投资讯息后加入 LINE 账号，陆续以面交及汇款方式投入资金，总计损失新台币87万元。经向警方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礁溪派出所副所长郭从涵说，
3: 在对方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下，陆续依指示以面交及零柜汇款方式投入资金，为报案人察觉有异，至本所咨询后惊觉受骗，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

0: 车手之犯嫌一名，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1: 礁溪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民众想快速获利的心理，以高获利低风险话术吸引投资，提醒民众高获利低风险就是高警讯，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能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周末晚间人潮络绎不绝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涉案人到案，确认依毁损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3: 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一小时之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男子依毁损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循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达仁乡土板村不同生活园区推出山林停留特展，透过记忆农耕狩猎跟溪流渔猎等主题，展现排湾族跟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文教行政科长李景宏表示，这个展览基本上是希望部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底蕴来做，而展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向外发声，然后让别人理解。不懂生活园区园区营牧周兆莹表示，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认识山林，然后停留在这里。
6: 山林停留就是萨斯格展的意思，停留就是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山林里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农事然后渔猎记忆跟狩猎山林的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展间，用过去的器物跟现代的器物作为一个山林的共学。
5: 山林特展即日起展出至10月5号，除了静态的参观之外，也提供深度文化游程预约的动态体验，希望透过山海部落新美学计划，结合展览与文化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山林，在停留之间看见生活，理解文化，展现排湾族与自然共生的山林智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4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9: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

0: 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五月天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候鸟》。那歌词里面有一句哦，叫做“长大太慢，老得太快”。我相信呢，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悟，对不对？时间来到11: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提醒一下哦，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吼，这边有移动是清扫。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国五南一下头城出口匝道的移动是清扫，这个已经结束了。国五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在处理。提醒一下，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哈，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不过高架的部分哦，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国道五号南下宁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省道方面，台65线往南2公里处，在新庄一路口这边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一下哦，新北市汐止区江北大桥的双向哦，一上桥这边有工程师做好，但是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是轮流施工，车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4点哦。好啦，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补充一下哦，在台64线往东10.6公里，刚过5股1，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而且有人员受伤了。我再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喽。

万芳的歌曲《夜照亮了夜》，放手才是最至高的爱。时间来到11:49。

四线往东10.7公里，刚过五股一说外侧有三不知小客车的事故，这边更正一下，是占用中线车道。好，目前呢是有三不知小客车的事故，有人员受伤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湖口前有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新北市三重区长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您哦，行经路口的时候呢，拜托拜托哦，一定要拜托查看，确认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一样再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咯，台65线往南2公里新庄一路口，这边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再麻烦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现场的状况。

最近有没有觉得身边好像有开始出现这个不少人咳嗽啦、喉咙痛啦、或身体酸痛的情形？而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是喉咙怪怪的，或者是整个人懒洋洋的，一直咳，先别急着说自己只是感冒哦，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呢又进入流行期了，而且根据这个疾管署的预估啦，这一波疫情在八月中下旬可能会达到高峰哦。从这个门急诊就医人次来看，然后第三十周，也就是七月底到八月初，新冠相关的就诊人次呢，已经增加了74.8%。第三十一周呢，增加的幅度则降到27.6%。这个代表什么呢？简单讲就是还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呢，已经开始放慢了。那疫情啦，可能快接近这一波的这个高点了。那原本预估高峰单周呢，可能有5.1万人次，现在呢，已经下修大约2.7万人次。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就是有基层医师呢，就有提醒，现在疾管署呢，有公布的这个确诊数字哦，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有症状的人都会去做这个新冠快筛哦。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我只是喉咙痛来感冒啦，流鼻水睡觉就好了。反正现在这个确诊呢，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哦，所以干嘛验呢？所以很多人根本没有被检测哦，自然也不会出现在统计的数字里面了。

就有医师分享，因为目前在诊所，如果病人的症状很像新冠，接受快筛之后呢，大约有6到7成会验出阳性，这个比例其实不低。那现在新冠的症状是什么呢？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比较常见的呼吸道症状为主啦，像是喉咙痛啦、疲倦啦、身体酸痛啦、全身不舒服、咳嗽、流鼻水等等哦。那有些人可能会发烧，甚至出现很明显的疲倦。所以如果你最近突然觉得，我怎么累成这样？再加上呢，有这个喉咙痛啊、咳嗽啊、流鼻水，这个时候真的要多留意一下。好，那当然呢，我们光靠症状呢，是没有办法100%判断到底是新冠、流感还是一般的感冒。好，如果真的需要确认的话，当然还是要透过检测。但是问题就来啦，我要去哪里验呢？好，目前一般民众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感染新冠，大致有2种方式啦。第一种就是到医疗院所，由这个医师评估，然后进行检测，但是一般情况呢，可能是需要自费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自己到药局购买这个快筛，然后我们在家里自己检测。也就是说，其实不管哪一种方式，都可能需要自己花钱啦。所以就有医师认为啦，很多的这个患者呢，其实到了诊所听到需要自费，然后就会想说算了啦，我就当感冒就好了，对不对？好，那结果就是很多可能感染的人他没有被验出来，所以医师才会说现在看到的这个通报数字可能只是整体疫情的冰山一角而已。那是不是就代表大家现在只要喉咙痛就赶快去抢这个快筛呢？也是不用那么紧张。比较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出现呼吸道症状尤其本身是高风险族群，或者是这个症状比较严重就不要硬撑了。好，目前这个健保给付新冠医用的快筛呢，主要还是针对这个符合抗病毒药物使用条件的特定族群。好，至于医师呢，希望在疫情流行期间呢，能不能放宽这个快筛的健保给付。好，目前疾管署还有健保署呢，已经注意到这一项建议了。预计在9月中旬呢，我会邀集这个相关的工会、还有学会、还有协会呢，一起来讨论。所以这件事情目前还在讨论阶段并不是现在就已经全面放宽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了，现在正值这个疫情可能接近高峰的时期，如果你身边的人呢，有出现咳嗽啦、喉咙痛啦、发烧啊这些呼吸道症状，还是要多一点警觉哦，该休息就休息，然后该戴口罩就戴口罩，拜托，人多的地方呢，也是要好好的做好这个防护了，尤其是家里如果有这个长辈啦、幼儿啊，或者是本身就是这个慢性疾病高风险族群，更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不要觉得现在的新冠好像就跟普通感冒一样没有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啦。那简单帮大家整理一下几个重点了。第一就是新冠疫情目前还在流行，8月中下旬可能接近这一波高峰。那第二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接受检测，所以实际感染的人数呢，可能比通报数字还要再更多。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有出现喉咙痛，咳嗽，流鼻水，还有发烧，还有明显疲倦跟这个身体酸痛等等的症状，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状况。最后要提醒大家，健康这件事情真的不要靠猜，身体不舒服我们就好好的休息，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或者是变得更加的严重，一定要寻求医师的协助。好了，虽然这个新冠疫情呢，可能又来到一波高峰了，但我们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只要做好防护，然后留意一下症状，照顾好自己，照顾身边的人，这个就是最实际的方式。台六四线往东10.7公里，刚过5股1中线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有朋友回报说目前正在处理，也要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张简的歌曲《单纯的脸孔》，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的中线，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2公里，在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6.2公里，过了板桥一路段，外线车道看到小货车碰锚停。

0: 放。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2: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1: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2: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1: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2: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1: 啊，开了开了。
3: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是你呀你呀，来自魏如萱娃娃的歌曲，收录在《末路狂花》这张专辑当中。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呢，其实唱完之后，跟着唱之后呢，其实还蛮疗愈、蛮舒压的。它歌曲的前半段呢，是那种比较温柔的国语歌词，然后副歌呢，就转为比较深情的闽南语。那中间呢，又穿插了一段没有明确的字义，但是大家都会唱，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神秘，但也有非常非常高的辨识度？

时间来到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哦。排除消息，国道1号南下82.1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台65线往南哦，在6.2公里过了板桥一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台65线南下2公里新庄一路口，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64线往东哦，10.7公里刚过五股一中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掉落物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个掉落物，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国道5号南下1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目前看路网图，大致上的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国道5号南下宁港系统到头城这个路段沿线还是走走停停哦，这边的车速

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北上19.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是封闭的。好，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喽。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的部分哦。因为全员路这边有落石的情形、哦、所以是有实施交通管制、哦、管制路段是全员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胜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哦、是全线封闭，还是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有捷运施工，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拜托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青岛东路从林森南路一直到横中南路一段，好，这边呢后因为进行这个人手孔调降工程，所以有占用一线车道。那台北市的秀明路一段129巷是全线封闭，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洗铺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好，整个工程时间呢回到下午5点钟。长期的捷运施工，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那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汐止区江北大桥的双向一上桥也有工程，不过呢大家不用太担心，这边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因为是轮流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树林区有两个路段也要提醒朋友喽，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那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新北市的林口区有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哦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哦。台北市的北安路往西哦，在崇实路前的那一侧两线哦，这边有工程，原本说11点就会结束了，不过目前呢这个工程还需要一段时间，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啦，提醒朋友呢还是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提醒一下，台六十四线往东10.7公里，刚过5股1中线车道有3部自扫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那如果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好啦，电话是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再通报给我们喽。

李心洁，谢谢你的爱。时间来到12:20，台北市新生南路双校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朋友说这边的后置灯哦，红灯跟绿灯同时的亮起来，到底要怎么过呢？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喽。

台六四线往东二十点七公里，刚刚过五股一的中线，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好，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要请问讲 B 五再帮忙留意了。一位杨小姐在八月十六号的早上6:40，从民权东路六段跟成功路口搭到承德路跟民权西路口，掉的是一个推车哦，推车就是那种菜篮子的那种推车。好了，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食物跟饼干，还有花束哈，都放在里面了。好，这个呢哈，可能是放在后车厢的地方了哈。再请这个问讲笔友呢，整理这车子的时候呢，再帮忙注意一下哦。比如说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者是后车厢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东西？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要记得，我们有服务时间哦，只有平日周一到周五，然后是早上的9:00到晚上8:00。好，其他时段呢哈，可能要麻烦你送到派出所了，也要持续的提醒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拜托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来自王菲的歌曲《闷》。今天是一周新的一天哦，不管大家上班天过得好不好，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午休时光，好好享受现在，好好珍惜身边那些让你觉得幸福的小事。好，所以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来自 Benson Boone 的歌曲《Beautiful Things》。如果今天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欢迎明天跟我分享喽。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Jam， 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发入学814人落榜，油气艺术学群却屡高。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令缩减与南韩联合军演规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确认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确认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宁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哦、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哦，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

0: 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3: 本次会议作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2: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美国301关税七月拍板，我国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减班休息人数也较上期减少64家，620人，创下近16个月以来新低。伴随着下半年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5: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4: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为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酌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一名曾因

0: 酒驾多次被判刑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导致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他酒测值高达 0.98 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因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记者徐俊学报道。
1: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6瓶啤酒后，骑机车接6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依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2: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 0.98 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1: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在参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金管会3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整起信之后传给业者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5: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4: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远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

0: 在乙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专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1: 林姓女

0: 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若是太高或是太低，治疗预后将越差。记者刘若纯报道。
2: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一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3: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2: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北上的八堵到基隆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226.9公里，南屯前有看到工具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420.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潭子入口匝道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近日爆发移民抗议，数百人要求提供庇护，拒绝遣返摩洛哥。两周前有超过7.2万人越境，但仍有约5000到8000人滞留，多数露宿在海滩。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堪负荷，传染病及暴力伤势增加。西班牙政府则表示，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休达或前往本土。响应8月23号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获得身体组成及体力分析。记者吴英敏报道。
6: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7: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6: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 记者黄义豪报道。

0: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0: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启动暑期社区访视，走访宜兰市为长者健检，今年更首度导入医疗级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结合科技与关怀，实践在地安老的愿景。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因应日益严峻的高龄化挑战，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从8月13号开始到18号展开为期5天的居家健康检查与问卷调查，走访宜兰市新民、东门及思源里共1598位长者。院长黄志贤说，
4: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新民里、思源里、东门里再度去家户拜访长者。那我们这一次今年呢，会带来一些更新的智慧科技，然后来帮助这个长辈能够了解他们的各种生活跟健康的数据。
3: 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团队将智慧科技背上肩，导入全台首创内建读卡机的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为长者进行心率等非侵入式检测，将预防医学升值社区。整个计划结合精准健康筛检、在地语言卫教、轻盈跨代共融和整合照护四大核心。阳明交大医院希望持续携手青年学子和智慧科技，为兰阳平原打造兼具专业、科技与温度的照护网，实践健康老化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英玲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6: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5: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胰脱脂阳性反应，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8: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

0: 侦办。
1: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米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米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麻姓女子遭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要她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以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既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买伏查器，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4: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1元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网页不停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操作。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6: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5: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与日本埼玉西武士队交流，携手以棒球行销台南观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市长黄伟哲身穿台南电话区码的06号球衣，跟台南观光大使鱼头君在日本埼玉球场举办台南观光日上担任开球嘉宾。为持续拓展日本观光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日本埼玉西武狮队 Bologna 巨蛋跟埼玉西武狮球团代表取缔役社长奥村刚、董事山崎贤、事业部长加藤大佐会面，就结合职业棒球赛事推广台南观光交换意见。黄伟哲表示，棒球是台日民众共同喜爱的运动，也是推广城市观光重要媒介，感谢球团协助举办台南观光日，让台南得以透过日本职棒舞台向日本球迷介绍历史文化、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物产，也再次邀请奥村社长跟球团走访台南，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棒球赛事、球队交流跟观光宣传，吸引更多日本球迷到台南旅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到干旱高温冲击，捷克农民寻找替代作物，向日葵今年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较去年增加1.2万公顷，因抗旱成熟快成为新的选择，部分地区甚至试种无花果橄榄树。不过农业界认为，单靠换作物仍不足，未来仍需改

0: 善灌溉系统，培育抗旱的品种，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7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三角锥。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在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17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没？会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外头依旧超级无敌炎热，请大家真的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要多喝点开水。今天这个太阳啊，是晒下去吼会咬皮肤的那一种吼，真的是非常非常痛的那一种吼。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被咬到的话嘞，防晒作业要做好哦吼。不管是用这个擦防晒乳的方式，还是说物理性的哦，什么戴袖套啦吼，撑伞啦，戴帽子啦吼，都是很重要的。尤其呢，现在是暑假期间，所以很多的小朋友们可能出来玩。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小朋友哦，就是在外头玩得很开心没有错，但是这个一段时间还是要过来喝水，到树荫下休息一下下。虽然小朋友这个脸啊红彤彤很可爱哦，但是如果红太久的话，很有可能会中暑哦。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着想，快乐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哦。那么路况部分呢，来持续关注一下哦。首先我们要先关注的是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国一往北方向是在圆山到内湖有点辛苦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哦，应该是属于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北部地区可以完全放心通过哦，放心，因为这个车速都是很正常的。那国道五号呢，则是发现往南的方向车速有点慢哦，目前在石碇到平林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从平林到头城，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雪山隧道路段哦，目前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平均车速都大约60公里以下，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别忘了行进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正常的打开勒。今天外头因为天色很亮哦，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呢进入到这个隧道啊地下道的时候会忘记开灯，那再加上可能车子

0: 这种会自动开灯的一个装置，所以你就只能自己记得把它这个电灯打开。那其他还要留意的国道五号情形呢，都是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往北方向的头城出入口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的清扫，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哦。那稍早啊，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雪山隧道，说18公里的内侧有看到轮胎皮，然后南下的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也有看到好像是汽车零件的东西。好，那这两个情形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是否就会排除了勒。神道方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往南，目前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南下车道还是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哦，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那另外台61往北是 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马西港宽，因为施工的关系都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也有长期性工程哦，这个是在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神道台64的话呢，稍早在东向 10.7 公里过五股一路段，说是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好，感谢朋友帮我们稍微 follow 了一下，这个状况目前已经确定排除，那后方的车子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至于市区的部分嘛，除了一些长期性的施工作业之外，要特别提醒一下，现在呢在新生南路双向跟忠孝东路口那个号志灯啊，干那怪怪，他可能也是晒到有点头晕了，现在呢红灯跟绿灯会同时亮起哦，好朋友通过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状况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还有要提醒，目前在文山区新光路二段28号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您要前往木栅动物园请利用捷运系统或公车。再来是在台北市区的北安路往西方向重实路前的内侧两个车道，目前在进行的是自来水管线的维修工程，那现在这个工程是还在持续施作当中的，这个路段呢看起来车速可能也是相对偏慢，邀请您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也提醒一下，新北市三重地区在重阳路四段大智街口，这个是国道乘客要下乘国道客运要下乘客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跟前车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的主题曲要带给大家的是白安的歌声，歌名叫做《光之街》。因为因应这一周吼，这个祖父母节在礼拜天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是祖父母节周，好让大家呢推荐很多很多跟这个爷爷奶奶相关的歌曲。那今天就问了大家，你的爷爷奶奶可能喜欢去哪里逛逛晃晃，还是说呢有没有哪里是他觉得真的是很想念的地方？那我们听众朋友又推荐了好多好多的这个作品吼，那等会儿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咯。首先我们要先去的就是光之街，白安的歌声。
1: 窗外的秋千

0: 歌曲由白安所演唱的《光之街》，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白安写给爷爷的一首歌曲。他说啊，在面对这个跟爷爷告别这件事情哦，他发现说，哎，长大真的是一连串的告别。那在那些年呢，他失去了一些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人，就包括他的父亲啊，他的爷爷。所以呢，他说虽然无法再见面，但是他相信他的想念思念可以穿越时空啊，然后呢，就是让他的爷爷啊、爸爸啊，都有所感应哦。今天啊，问了大家之后，有些听众朋友就说：“哎呀，我的爷爷哦，虽然就是爷爷奶奶，然后虽然就是可能以前的过去我没办法参与，那现在我更是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度过。但是呢，相信他们都在天堂过得好好的，没有错，我自己也这么相信着。所以如果呢，你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已经是离开你了，或许已经在天上守护着大家，那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然后呢，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印证他们带给你的，他们这个传递给你的这些思念啊，还有你传递给他们的一些思念哦，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那说到爷爷奶奶，其实呢，刚好最近暑假嘛，就发现说，哎，在这个不管是大众运输工具上面哦，火车啊，捷运啊，好像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的这个祖孙党变得很多。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139一次区间车上，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火车上的乘客啊，看到这种危险祖孙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2: Hello， 米娅。
0: 是 Mindy 啊，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在上一次跟你分享那个最远的距离，就是被一门之隔的故事之后啊，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状况
2: 哦，
0: 就是惊险祖孙
2: 哦。
3: 哇，好险赶上了！今天早上简直是一场灾难。小宝贝在我出门前给我来一个大惊喜，炸到整条裤子都是。我一边手忙脚乱帮他换尿布、洗屁屁，一边看着时间滴答滴答的走。一阵慌乱之后，

我踩着高跟鞋在月台上狂奔，踩在火车车门要关上的前一秒，咻的跳上去。等我终于把呼吸调顺，正好也到了下一站。这种岁月静好的平静感觉，才是上班应有的心情啊！关门警示音响起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个阿嬷大喊一声：“嗨呀，被鬼斩啊，还给搂枪！”同时抓起隔壁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冲下火车。那个阿嬷就像橄榄球员一样，硬是用自己的身体顶开快要关上的车门下车。孙女被她猛力一拉，差点跌倒，脚步超级狼狈。还好那个小女孩脚收得够快，不然就直接被门夹到。我在车厢里看得直冒冷汗，鸡皮疙瘩也全站起来。我在心里碎念，这样带小孩也太危险了吧，万一再下车又不会怎么样，干嘛拿小孩安全去赌啊。但如果今天是我带我家的小宝贝，眼看着就要错过下车的时机，我会不会一时心慌也做出这种举动呢？毕竟人有时候脑袋一抽筋，真的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疯狂举动。看完今天这一幕，我得好好的警惕自己，迟到就迟到，多坐一站再搭车回去就好了。要是为了赶那几秒钟让小孩受伤，我真的会自责到不行啊！明天一定要叫老公出门前先去换尿布，安全第一，我再也不要在月台上跟时间玩命了。

0: 现在因为是暑假的关系，所以很多这种祖孙出游嘛、嗯、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祖孙出游呢一个小小的坏处就是可能我们的腿脚没有那么方便、哦、动作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
1: 对，
0: 所以呢当你发现你要上车或下车的时候真的要提早做准备。
1: 嗯，
0: 我刚好就是在前不久呢看到有一对祖孙啊，是阿嬷齁看到说我们要下车了，然后阿嬷站起来的同时车门在响了，还好的是这个小朋友他也算是动作矫健啊，他就一个箭步回的一下出去，但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可能大概就两公分左右就夹到屁股了。
1: 哇，真的好危险、啊、
0: 超级危险。那不知道 Mindy 有没有类似的看过的经验，或者说你自己有类似经验的？
1: 嗯，我自己是差一点
0: 啊，差一点什么？
1: 因为就是每次听到那个滴滴滴，有时候在转车的时候听到那个滴滴滴滴，就会想要赶快冲上去。然后每次一冲上去的时候，门就从后面关起来。那我每次发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害怕。
0: 想一想都觉得天哪，我到底为什么要赶这一个？对，可能就几分钟的事情而已。
1: 真的是，就是一完全进去，门就从后面关起来，
0: 对，
1: 就是就会觉得很惊险。但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开始在想的时候就不要再冲进去了。
0: 对，就是规矩跟方便在做这个挣扎。
1: 没错，有时候就是会想要冲一下、嗯、我通常都是下班，我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
0: 不是吧，下班又没有时间压力、嗯、慢慢来就
1: 好。没有，我就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
0: 啊。原来如此。
1: 对，有时候就不想要在外，就觉得我好累，我不想要在外面再多待一点时间。
0: 是啦、啊、是这样没有错。你这样突然让我想起来，就是在捷运的部分啊，因为每一次、嗯两个路线交织的时候，他都会在转乘的时候广播说，
1: 对，
0: 转乘时请勿奔跑。就在那个广播结束之后，就会发现一堆人都在跑，因为大家都不想要再等下一班，虽然可能就等不到五分钟，但是你知道对于等车的人而言那个是一种煎熬。
1: 没错、
0: 嗯、就是一秒钟都不想等。欸，那想问看，如果真的不小心被车门夹到怎么办嘞？
1: 这个我是有去稍微做一下功课
0: 哦。
1: 就其实正常来说它应该会有感应到，就是会有夹到东西，它会有一个防夹的感应、
0: 嗯、
1: 但是可能不一定每次都那么灵敏、
0: 哦、
1: 就是说发现它侦测到夹到东西就会打开、
0: 嗯、
1: 那万一它没有及时打开的话，你就是要赶快大喊请别人来帮忙，看是按一下那个铃啊、
0: 嗯、
1: 或是看一下有没有站务人员就在附近可以协助的。
0: 嗯，
1: 对，反正就是、大家都说要冷静，但是我觉得当下遇到真的好难冷静、
0: 喔、绝对会紧张。我可能觉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赶快把车门扒开。
1: 哦、
0: 嗯、
1: 这没有像电梯是那么好扒的。
0: 对，其实那个门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嗯哦、所以不能就是想说啊，我赶快去把它扒开或赶快拿什么东西去撑住它，其实这样子反而会更危险。那除了就是有这个门的机制之外呢，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夹伤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方式来解决勒？
1: 哦，对，如果夹伤受伤的话呢，最一开始当然是建议可以先冰敷。
0: 嗯、
1: 那如果是真的很严重的淤

0: 血啊，或是你觉得哦，你可能有伤到你的骨头，还是要去看医生。
1: 没错，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暑假啊，就算你这个坐车的时候不想等那一下下的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当这个警铃响起的时候，务必斟酌一下你要不要上车。
0: 没错，
1: 那我要准备下车喽。
0: 啊，下车小心，
1: 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下午1:24，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看到类似经验，或者是说呢，你有觉得哇，我一定要跟米娅来分享，好，让她可以来写一个这个火车的故事的话，都欢迎大家好，随时都可以投稿哦，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你所说的故事很有可能就会化为一篇火车记去跟大家分享了。下午来到了1:25，我们来看看路况部分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嘞？嗯，看来只有在国道5号有一个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清扫结束了，好，其他看起来都还是依旧在进行，好，不管是工程还是说这个其他的状况，好，都要请朋友多加注意小心。那这边也来顺便补充一下，目前在市区部分的一头拉苦工程，台北市区在秀明路一段129巷目前全面施工封闭，好，全线都是封闭的。到5点钟，同样5点钟收工的，还有在青岛东路介于林森南到杭州南路一段，这个一线车道是在进行人孔盖的调降作业，那也请朋友5点钟之前都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那另外在乐群二路介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之间，正在进行的是捷运工程，会到明年年底哦。在全园路这边的落石啊，因为还在处理，所以目前全园路介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单线双向管制到4点钟。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正在进行捷运施工作业，所以呢，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建议驾驶朋友多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这工程到明年3月31。那另外在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一路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区呢，稍早不是说我提醒那个北安路往西重实路前的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自来水管线工程是还在进行的吼，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喽。至于在新北市区呢，目前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双向的汽车快车道都会封闭，好，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啊。如果是卡都拜边团乐，因为机车道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地区还要留意在中正路双向三眷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因为进行捷运施工作业，所以呢要往桃园方向，建议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就建议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那么汐止地区呢，目前在江北大桥的双向上桥处也正在轮流施工，所以一路到下午4点钟之前呢，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好，这个地方呢，车辆还是维持可以正常通过，只是这个轮流施工作业的关系，可能啊，会这个部分占用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那我们林口地区啊，在9月3号之前，如果你刚好要行经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则是单线双向通行，也需要您多加留意哦。

那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新生南路双向忠孝东路口，这是台北市区号志灯目前还是红绿灯同时亮起来，红灯跟绿灯就是能走跟不能走同时亮起，让大家不傻傻想说 啊我这样是能走还不能走啊。好，那现在经过路口请小心慢行啊，这个状况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希望在场都有这个远景在指挥疏导啦。那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任何最新状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0000123。好，我发现呢，在一点半之前，大约还有一分多的时间，那我们就来提醒一下，目前国道跟省道正在施工的路段，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今天都是没有什么长期性工程在进行，所以看起来几楼损，大概也当红心来利用但是国道五号呢，就有一点辛苦了。目前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均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目前这个头城出口匝道外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北上的雪山隧道的外侧有步行清扫作业，还有在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当中。省道台61就是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的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通行。省道台66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朝9晚6一路到118年，超级久的。等一下我们1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21名逾期拘留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内遗留毒品无人承认，警方将在场200多人带回采尿送验。记者徐俊硕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3: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处。
2: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埔子所员警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反所厘清案情，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

0: 诈欺、窃诈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人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3: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2: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尖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印尼东部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至少5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约5000人逃离家园。这是印尼近年最惨重地震，目前记录到近千起余震，灾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正全力清理山崩与瓦砾，搜救受困民众。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云林以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哇，外头的阳光又更加刺眼了哦，如果你有太阳眼镜也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灵魂之窗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一下哦，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更新。

军啦，哦，都是刚才新闻之前有特别提醒大家的。那除就是要特别讲的，就是台北市区的那个号志灯啊，因为新生南路双向跟忠孝东路口那个号志灯现在还是依旧红灯跟绿灯会同时亮起。那现在交工处是说这个状况呢已经在处理了，那大家经过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就没有问题。那看起来国道情况都还不错哦，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啊！如果还有看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警广说，电话是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今天呢，说是这个爷爷奶奶常去的地方，大概有包含快乐天堂吧，对不对？哈，不管是这个实质意义的天堂，还是说呢，像这个我们的动物园，哈，都是现在呢这个算是很夯、很热门的景点。哦，但是去逛的同时，也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哦。哦，在我们这个努力上班的朋友啊，也别忘了，就算在室内，也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哦。

快乐天堂，这是好多好多位让大家都很怀念的歌手一起演唱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怀念的这个爷爷跟奶奶的味道呢？每次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袋里啊，总会浮现以前我爷爷

奶奶带我去某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园玩的一个情景。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也大概也是这种夏天吧，就真的很热，但是呢就小朋友有无限精力，而且呢都不觉得好像不会热一样，就会去玩那种很大的那种大理石的溜滑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要告诉你，当然就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啦。今天明天仔吼，其实严格来讲，整体来讲天气是不错，但是呢，因为有低压带过来吼，所以呢，在午后啊，新竹以南地区可能会下塞巴吼啊。至于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吼，应该是也会属于有一点点小小云层厚一点的状况，但是不至于下雨吼。所以今天天气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呢，因为天气太好了吼，所以呢，这个紫外线指数也是蛮惊人的。目前呢，以台北、新北和桃园来讲呢，都是达到十级，就是这个紫外线指数达到十级过量级的状态。就连基隆也是九级的过量级哦，宜兰也是十级，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在外头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啊。其实我最近呢，在搭大众捷运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大众公车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就是现在会戴袖套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戴的那种袖套啊，都是那种凉感然后贴肤的哈。我觉得那个袖套就是又好看又好用，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就是穿短袖或穿无袖之后呢，这个身上有国王的新衣，有那个印子的话，你就是可以戴一下袖套，或者说擦擦防晒乳。但其实防晒乳只是防不要晒伤啦，还是会晒黑呢。这也让我想起啊，以前有一个蛮恐怖我自己晒伤的一个经验吼。因为以前小时候我都觉得防晒乳黏黏的，我很讨厌，不想擦。然后呢，就某一次我去参加那种我记得应该是五天的那种活动吧。那因为活动的这个过程里面都会在大太阳底下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呢，在五天过后呢，哇，我回家之后我黑到我妈不认识我，她就是来接人的时候呢，我都已经往她这个面前走了，她还在张望，想说我到底人在哪里，直到我出声叫他之后，他在你哪叠家？所以就知道黑的有多夸张了吧？结果呢，黑完之后还不打紧哦，是黑完之后那个皮肤啊，居然裂开了，就是最外层那个表层的皮肤是已经那个晒到六皮，然后直接呼起的那种，所以就会觉得哇，我整个人好像那个小黑豹哦。然后呢，就是在手上这样子搓的时候啊，哇，我的皮肤屑屑会飞起来耶。所以自从有那个经验之后，我自己都蛮注意的哈。毕竟这个晒伤哦，真的那时候还蛮痒的，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又很不美观。好像我现在这样子比较在乎一点自己的美观的时候，我可能就没办法接受我的皮肤像以前那样子变成小花豹了。好啦，希望大家不要有一样的经验吼，就是这个惨痛经验我自己经历过，跟你分享就好了。今年的作品再加一，这是90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听众朋友也推荐了这一首歌哦。

马德里不思议，这是九六影蔡依林的歌声。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在台61线往北，刚才 12.4 公里过了林口路段，说是看到了连接车不小心抛锚咯，现在它是停放在了外侧路肩。那而且呢，因为它车子有点大齁，不只是路肩被占用，连部分的外侧车道也有被影响到齁，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台61线往北方向，请一定要小心哦，北上 12.4 公里，目前在过了林口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连接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好，来生活资讯继续来跟大家补给一下齁。最近啊，其实我发现说世界各地有一些这个规模七级以上的强震陆续发生，像是在前一段时间的哥伦比亚，还有最近的印尼齁，这个强震真的是让我们不得不提醒一下，也未处于地震带的我们齁，还是要留意这个防震 SOP， 趴下掩护稳住齁，当你在室内就这么做。那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话勒齁，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方向盘握好握满，然后赶快放开刹车，让车体呢这个慢慢的停下来，那最好可以切到最外侧车道，先打一下警示，等就都嘛得，等到地震过去之后，确认你前方的道路安全，再小心开车哦。这个是面对地震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相关准备，那当然我们的紧急避难包也是可以随时准备一下，随时更新一下内容物。好，那除了有关于地震的部分，也要来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准大学生们，这个115年大学年的大学的分发入学管道在8月8号已经停止登记了嘛，那总共呢好像有33,000多个人是完成登记，在今天早上9点已经上网公告录取结果了，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好来面对一下，查查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哦。我觉得最近呢真的是有好多这个变动性质，不管是这个地球的变动，还是我们这个人的生活的变动，那其实面对这些感觉好像有一点变动啊不安的情况，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稳定自己的身心。如果你发现说啊最近这个天气那么热很浮躁的话，你就用你自己很喜欢的方法，让自己呢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可以稍微降降温哦。像我啊在昨天就做了一个降温的小动作，因为我昨天呢就想说哎，这个好像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但是呢就不知道要从哪一件开始做起，所以我就决定好让自己呢稍微休息一下下，我就拿起了手边已经搁置了好久的书，我终于在今年完完整整的读完一本书了，哇已经过了半年了，我好不容易才达成这件事情。好啦，至少这个今年的愿望之一有实现，我觉得还不错，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的这个愿望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你也可以稍微趁着最近好，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想一下你有什么愿望没达成，去达成它，达成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心情超级好的。提醒一下路况齁，目前在台北市区的环东大道往西要衔接正气桥的地方外侧

的车道发生碰撞事故哦，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潭北街的上方，这个是在环东大道，如果你现在刚好是开在环东大道往西，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要衔接正济桥的位置，外侧车道发生事故，所以后方车速明显变缓慢了。另外在国道三号，有朋友说看到了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北上104公里茄东前的中外侧车道，目前大轮胎皮的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再来要提醒国一的朋友，刚刚国道一号往南的62.5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这个路段平均车速也大约在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另外也发现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目前均速也有一点点降下来了，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那我们就行经这个比较拥塞的地方，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也顺便提醒一下，目前国道三号放心可以安心利用吼，肌肉损损损，但是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路段，不管南下还是北上，现在的平均车速都是6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这是一首我觉得听完之后会凉凉的歌曲，这是邓紫棋的歌声，歌名叫做《摩天动物园》。

意着人民兵变，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他是香港小天后邓紫棋，这首歌曲就叫做《摩天动物园》。好，去动物园玩很开心，但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呀。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况喽。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 62.5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1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在麻豆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翻覆事故，目前造成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还有南下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59公里在中立转接到的外线掉落一包保利龙，国道三号北上 341.2 到340公里之间上化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散落大量的轮胎皮，继续往北在104公里且东路段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占用路间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莲市中山路和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路段，由于路口形态改变，八月起调整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优化行人通行安全。花莲市中山路和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为原本的斜交式路口常发生交通事故，警方在111年9月底设置了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没有依照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了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且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用路安全。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有科技执法设备的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没有停让行人，八月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1: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目的是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的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MIT 台湾制的导演麦觉明。台湾有很多的好山好水，需要你我用心的观察与关怀。那所有登山的朋友，记得我们上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垃圾带下山。台湾的山林美景需要我们共同来爱惜维护。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下午来到了2:07，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我们关注目前在国道的车流瓶颈点。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如果你是开在国一往南的内湖到圆山，平均车速大约只有在60公里左右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往南的方向，刚才原本在桃园系统的出口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南下62.5公里，原本过了中立交流道外侧车道事故，目前北控也回报说状况已经解除完毕，但是车流还在疏解。目前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啊，往南方向从内坜开始，这个平均车速已经不到40，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后，那前方事故刚排除，后方的车流也会缓慢的疏解消化，要保持安全车距。往北方向，在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在北上的三重到圆山，目前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也要请保持安全车距喽。还有要提醒，刚刚国一往北方向，在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跨掉几包玻璃洞吼，这个保利龙掉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接着呢，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看起来国道三号哇，基本上都是模范生等级耶，平均车速很正常。唯一需要小心的是，有看到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国三往北方向104公里茄东前的中外侧车道，目前状况也在通报当中，朋友经过小心闪避。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只有雪山隧道需要您小心通过吼，因为这边平均车速相对偏慢，不到60，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喽。那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清扫是已经接获说结束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那国道五号现在还在施工的地方

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包含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步行性清扫作业，还有在北上石碇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开始启动移动性清扫作业咯。再来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咯。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稍早台61线有抛锚车哦，这是大型的连结车，因为抛锚在台61往北的 12.4 公里过了林口的路肩，也连带影响到部分的外侧车道，也有一点点这个屁股突出去哦，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行经台61往北 12.4 公里过林口，请务必留意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抛锚的连结车，目前已经通报了。市区的部分呢，就是长期性工程都还在进行中，要额外提醒的是，目前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衔接正气桥的地方，因为外侧车道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车流尾端大约回堵到了潭北街的上方。还要提醒您，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区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车多已经停满满后，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还有在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马吉港宽已经满场啊，好，所以如果你要来动物园的话，请利用捷运系统或者是公车。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要留意在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大致接口，因为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跟车不要跟太紧，记得保持安全车距。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的电话0800-000-123 0000-123 德霞打给。所以来呢，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叫做基隆山之恋。听众朋友说，哎呀，爷爷奶奶会去哪里，可能会往基隆跑，像我家爷爷最近也是蛮喜欢跑去基隆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基隆可以吃到好新鲜的海产啊，哇，吃下去心情都好了。基隆山之恋这首歌曲，今天选播的是秀兰玛雅跟罗建章带来的歌声哦。

0: 基隆山之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秀兰玛雅跟罗建章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14，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这个基隆山之恋都播完了嘛，而且呢接下来这个就是七夕情人节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哦，跟这个感情上面有关系的法律知识。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林律师要来针对这个夫妻剩余财产的分配来讲一下这个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勒。
4: 假设今天结婚的两方，那真的因为任何一种因素而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那导致他们可能必须要以离婚的这种结果来处理的话，那如果能够以协议的方式来处理的话，那双方可能会讲好，某一方是不是要给另外一方多少钱？那这时候呢，如果像我们律师在帮当事人草拟这个离婚协议书的话，那就会特别加一条，就是说某一方要给某一方什么样的财产，然后双方都抛弃剩余财产请求权，所以这时候就意思就是说，某一方给某一方一定的财产以后，任何一方都不能再向他方来主张剩余财产分配。那显然这是没有精算的结果，就是大家可能双方都不太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
0: 是，
4: 但如果双方因为可能双方还有一些感情但或者是双方不想走法院，但假设今天双方对于离婚之后，假设要离婚之后的财产分配要怎么处理，双方谈不拢而必须要走诉讼的话，那法律就针对这个部分有规定，就是有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那它的时间点是在离婚之后的2年内要主张。
0: 是，
4: 那如果今天闹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那通常如果有委任律师的话，通常律师都会建议当事人同时打离婚的官司跟主张剩余财产分配的官司。那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呢，很简单讲就是两方各自积极的财产减掉消极的财产，也就是负债，那剩下来的钱看哪一方，然后看两方的差距有多少，这个差距的一半那就由多的那一方给少的那一方。好，今天假设结婚的两方是一男一女，然后女方她是在家里照顾家庭，所以她没有出去工作，她也没有存款或财产，那这时候呢假设今天她跟先生因为某种原因要离婚的话，那他的财产，他没有财产，他也没有负债，那他的财产就是零。那假设先生他的总财产化成金钱的量化以后，假设价值是500万的话，也就是说他的财产减掉他的负债，假设是500万的话，那这个时候男方是500万，

0: 那女方是零，
1: 嗯，
0: 那这时候男方比女方多500万，那这多的500万除以二，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男方要给女方250万的钱。
1: 哦，
0: 所以这就是剩余财产分配的问题，也就是，嗯，多的那一方啊，要跟少的那一方的差额的一半啊，由多的那一方来给少的那一方。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我如果刚刚所讲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协议而闹到法院去的时候，那双方可能就会依照法院的要求，各自将自己的财产加跟负债都写给法院。
1: 是，
0: 然后由法院来分别计算最后谁该给谁多少钱。
1: 嗯哼哼，
0: 但是，法律规定有三种情况不列入婚后剩余财产分配的范围里面。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就是婚后的财产所得，所以第一种，如果你的财产是婚前就有的财产，
1: 嗯，
0: 那当然不会放进剩余财产分配的范围里面。
1: 是。
0: 那第二个，慰抚金，比如说今天我在这个马路上被人家撞到了，
1: 嗯哼哼，
0: 那对方被撞断腿，然后对方赔给我100万的精神赔偿，那刚好没多久，可能我要跟另一半要闹离婚，
1: 嗯哼，
0: 那这个精神赔偿慰抚金因为它不是婚后努力工作所得来的，
1: 是
0: 这种可能是这种我精神上的痛苦，显然我有一定的伤害，所以法律规定假设有人赔了我100万的这个慰抚金，这个慰抚金的金额也不算进婚后剩余财产分配的范围里面。
1: 嗯，
0: 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无偿赠与。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有偿的一定就是买卖，那假设你对方给你东西你给他钱，那就叫做买卖。
1: 对，
0: 那对方给你东西你不用给他钱，这就叫赠与。
1: 嗯哼，
0: 那因为这个赠与你别人给你，你不用花钱的，那显然就不是劳务所得。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赠与按照法律的规定也不算进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范围里面。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可能婚姻的两方可能又有一个小小的 mega 要注意一下。
1: 嗯，
0: 因为在夫妻感情好的时候，加上现在税法的规定，夫妻间互相的赠与是免税的。
1: 是，
0: 所以可能夫妻之间在感情好的时候有婚姻存在的时候可能基于任何的理由会有任何一方赠与可能金额非常大的财产给对方的情形存在。
1: 嗯哼，
0: 譬如说不动产好了，假设今天先生在赠与一个价值1000万的房屋给太太。
1: 嗯哼，
0: 那这时候呢，假设先生没有别的财产，那先生本来是有价值1000万的房屋，所以他的财产是1000万。
1: 是，
0: 结果他把房屋赠与给太太以后，他先生这边的财产价值是零，那太太的财产价值就从零变增加到1000万。
1: 嗯，
0: 那可能过了3年之后，那夫妻双方闹离婚。
1: 嗯，
0: 那夫妻先生就想说，那我要透过法院，要求这个太太名下那个价值1000万的，要分一半的价值500万给我。
1: 嗯，
0: 结果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它不算进剩余财产分配的范围里面。
1: 是，
0: 所以3年前这个先生把价值1000万的房不动产赠与给太太，这个部分太太的财产是不会算到这个有1000万的不动产，所以等于以我刚刚举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夫妻双方的财产在闹离婚的时候都变成都是零。所以谁也没办法对方来请求这个现有离婚当时财产价值的一半。所以当夫妻间有赠与的时候，可能夫妻间要注意这件事情。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赠与给对方在税捐上面是不用缴税的。
1: 是，
0: 但如果在将来在有发生双方无法继续经营婚姻的生活的时候，那这时候呢

0: 赠与的那一方想要透过法院的诉讼要求受赠与的那一方把拿到的财产的一半的价值还回来的话，可能因为法律规定赠与不算入剩余财产分配的范围，所以可能这样的期待会因此落空。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可能在计算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里面，可能比较多人因为夫妻之间互相赠与，因为不用税，所以这种赠与是常见的问题，常见的事情。
1: 嗯嗯。
0: 但是真的有一天可能几年之后双方可能闹离婚的时候，这个赠与的财产是不能列入剩余财产分配的范围里面。
1: 嗯，
0: 这件事可能如果有派得上用场的可能要注意一下。
1: 是，当然也希望大家不要派上用场，但是至少我们会知道说，哎，就是如果真的哪一天我们真的走不下去，真的得离婚的时候，这个在算那个剩余财产的时候，某一些状况是没有办法被加进来的。
0: 是。
1: 嗯哼，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林胜斌律师齁，用这个新闻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在生活上面 maybe 有可能碰上的时候，至少知道说要如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跟自己能请求的权益的范围到哪里。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林律师。
0: 是啊，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听，这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9喽。如果真的有一天，当两个相爱的人不再相爱了的话，这个法律上面还是有一些规定的，还是要按照规定来好聚好散。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目前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8.4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正在处理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朋友经过要小心哦。另外国道五号往北，原本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结束了，换成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台北市区的环东大道往西，原本要衔接正气桥处的外侧车道事故，现在确定排除咯。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12.4公里，过林口的外侧及路间，目前还是停放抛锚的货连接车，还没有排除完毕，请大家经过同样要继续小心闪避。更多路况交给您，0800-000-123收听新闻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湾高铁首组 N700ST 新世代列车抵达高雄港，这款来自日本的新车预计明年7月正式投入营运。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见证，他表示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持续带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黄颖豪的报道。
2: 这次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 N700ST 新世代列车，首组列车正式抵台，也吸引交通部、高雄市政府及台湾高铁公司代表共同见证。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营运20多年来已经深刻改变台湾都市及产业发展，未来新车加入后，除了要持续守住安全第一，也要强化维修人才培育，进一步的提升运量与服务品质。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流的增加，它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22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2: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了21名逾期拘留的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之内还遗留毒品，没有人承认。警方在200多人把他们带回尿液采尿送验。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5: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处。
4: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71岁的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停地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来操作，他忘记了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跟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因为他忘记密码，所以保住了荷包。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地显示操作错误，

0: 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1: 原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0: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17号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也是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劳保局资讯站，
3: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4: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3: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4: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3: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4: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3: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4: 嗯，
5: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继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讲的是稍早在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8.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大货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定排除完毕。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隧的外侧车道清扫也结束喽，换成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那稍早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哎，为什么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那个车子那么多啊？那后来呢，凭空帮大家稍微检查了一下，单纯车子比较多吼，再加上现在正在进行外侧车道的清扫，所以呢，后方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记得要点亮打开哦。那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呢，是在台北市区刚刚市高往西方向的光复南路上方内侧，因为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永吉路，上来的地方就已经卡住了。那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南下的车速已经相对回升了，雪山隧道已经是正常车速，但是往北方向的雪隧车速还在回升当中，目前平均车速大约只有60公里左右。那其他国道还需要留意的消息，要提醒国一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在内坜到中坜交流道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往北方向三重到圆山，目前的均速是相对偏慢的，不到40公里。别忘了一定要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尤其是通过。

过车子很多的地方。再来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我刚刚看了一下国一往北方向大约圆山路段的这个监视器，好像我看到外侧路间停着一台这个看起来是施工车辆，好，如果您有看到这个工程是在哪一个公里数，麻烦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目前我们这边暂时没有接获到，但是呢从监视器上面是有看到施工车辆的。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不错哦，南来北往顺畅好通过，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工程的路段，目前持续占用国五往北方向，头城出口匝道内侧清扫当中，北上的石碇出入口匝道内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因为刚刚东向8.4公里的事故才刚排除，所以现在车子是还是蛮多的，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从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前方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等一下就会疏解消化咯。再来我们关注一下省道的朋友，台61线阿西港宽哦，今天因为在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改走台15线通过。另外在台61线往北的12.4公里，说是过了林口的路间，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被抛锚的连接车占用了，目前状况还没解除，经过继续小心。省道在台64线看到了狗狗跑上来了，台64往东的0.6公里在八里交流道前的位置路间有狗狗误闯，好，目前通报当中。省道台66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市区的部分，稍早原本不是说在新生南路跟忠孝东路口那个交叉路口号志灯很怪吧，红灯跟绿灯会同时给它亮起来吼，现在交工处回报说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了，号志灯现在已经修理好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光复南路上方内侧事故还在处理，以至于目前市高往西方向永吉路就已经上不去了，如果你原本打算从永吉路上市高往西，金马行迈行吼，因为光复南路上方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好啦，所来的路况麻烦大家随时补充了吼，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所来听的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想到这个爷爷奶奶会去哪里哦，可能就会想起这首歌，沈文成的作品《来去台东》。

来去台东，这是沈文成的歌曲吼。听众朋友说，哎呀，如果说这个爷爷奶奶喜欢去哪里吼，或许是有家人的地方，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家人的温度。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哎呀，很怀念他以前暑假的时候吼，在这个台东度过的美好暑假童年。以前是不是什么放长假的时候都会去那种爷爷奶奶家啊，可能是乡下呀，就是跟平常在都市里面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可能以前就是在童年时间就是要上课的时候啊，这个课业压力比较重，但是呢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偶尔可以来到爷爷奶奶家，那种比较恬静自然悠闲的这个生活节奏，总是会让小朋友们觉得可能一开始不太习惯，因为可能网络很差想要玩手机呀，吼，想要碰3C呀，可能这个，就是会有一段这个戒断的状况。但是呢，真的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要带小朋友回来都市继续上课的时候，小朋友都很抗拒，因为爷爷奶奶家太好玩了。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要去到爷爷奶奶家吼，基本上啊都是什么阿嬷养的你可能会胖了一大圈才回来，或者说呢就趁着这个寒暑假啊，因为在这个乡下很多跑跑跳跳的地方，所以你就抽高很多吼，回到学校之后哇大家都不认识你，所以这个童年回忆应该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印象颇深刻。那如果呢尤其这个回忆如果刚好跟爷爷奶奶也有关系的话，好，在这个礼拜感受特别深。那如果你的爷爷奶奶目前还在你的身边的话，我们就抽个时间回去看一下吧，让他们呢就是也这个可以迎来他们心心念念的金孙哦。这就让我想到这首歌曲叫做外婆的澎湖湾，今天想要跟你选播的是芝麻龙眼的翻唱版本哦。

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芝麻龙眼的翻唱版本哦。上午2:51，提醒一下在国三的朋友吼，刚才国道三号往南的36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路间，看到了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4往东，因为0.6公里八里路段有狗狗误闯，它现在呢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路间行走当中。好，如果您有它的最新动态，都可以随时回报电话0800-000-123。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因为市高往西方向的光复南路上方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事故，目前永吉路还是依旧上不来，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早改道咯。市区的部分啊，吉托拉奎工程齁都还在进行当中，这边也顺便提醒一下，到底我们行经哪里需要提高警觉勒。台北市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呢朋友要通过的话，建议您齁多利用旁边的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才不会卡在车阵当中。那另外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因为捷运南环线工程依旧在进行，所以呢116年明年3月31号之前都要请您依照人员指示小心通过咯。乐群二路介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会延续到明年年底。至于目前在青岛东路从林森南到杭州南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人孔盖工程到5点钟，秀明路一段129巷也是封闭全线进行路面工程到下午5点。那稍早在这个敦叙工商门口旁边的那个落石情况啊，因为还在处理，所以目前全员路介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依旧单线双向管制，每天到下午4点钟之前都是全封闭施工哦。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属于全封闭施工中，并没有让大家通行的状况。如果你真的要上下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再来我们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工程，今天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依旧单线双向通行，延续到9月3。汐止地区的江北大桥双向的上桥处目前依旧进行轮流工程，所以车辆还是能走，但是下午4点钟之前都要提高警觉，因为这个工程人员可能会换来换去的。那树林地区呢，两个捷运工程也还在施作，包含在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要请开车的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这个改道动线要记到明年520哦。至于卡 Autobike 朋友不用烦恼，因为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地区还有一个捷运施工作业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就要利用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再来还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哪里我看看，是在台北市目前

在那个新生南路忠孝东路口的那个号志灯啊，已经修好了啊，不确定现在到底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的车流哈，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别忘了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这个应该也是爷爷奶奶喜欢的去处，就是榕树下。哇，在树下聚在一起聊天，下个棋，或者说这个运动一下，都是很常见的一个状态。这是雨天的歌声。

这是于天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榕树下》哦。这首歌曲好像确实也是我爷爷啊，曾经这个不小心在嘴边呢，会突然之间哼起来的歌曲呢。尤其如果刚好经过榕树的时候，他就会突然之间开始哼起来。然后以前小时候会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唱歌一定要这样子把它哇下去然后再往上唱。但后来发现真的有唱这种感觉，这个 quick out 再丢啦，这种感觉才真的是榕树下啊。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台北市区稍早在士高往西光复南路上方的那

0: 内侧事故终于确认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持续提醒，国道三号往南36公里过中和外侧路间的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64狗狗误闯哦，现在可能还在东向的 0.6 公里八里前的路间。那如果您有发现动态或是后续 0800-000-123 告诉我们吧。准备三点钟对时。你听见了吗？
1: 我想说的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同时占用往南方向的内线和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6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33.8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74线东向 6.3 公里过南屯一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东在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实际上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

0: 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熊劲几点钟？还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来底是什么物件，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5: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6: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当经历过各种悲欢离合，或许有些人会戴上假面，隐藏真实的面孔。但是在阿公阿嬷眼中，我们永远都是最可爱的天使。八月的第四个星期一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看看阿公阿嬷，

下午来到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天气依旧炎热，请大家别忘了要多喝开水，做好防晒作业，连眼睛也要保护哦。如果有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您的灵魂之窗。路况部分继续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的朋友还需要小心什么勒？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的新竹开到竹北，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均速相对偏慢哦，大约只有在40-60公里左右，别忘了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现在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比较辛苦，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主要是因为刚才在南下36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路间发生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而且呢才刚处理完毕，所以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呢这个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集中在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大约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继续往前整个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但是呢看起来应该是跟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内侧的清扫作业有关系哦。目前这个地方国五的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侧持续移动性清扫当中，北上还要留意的是在石碇出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正在移动清扫。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现在外侧也有步行性清扫作业，但是车流状况不用担心，都是很正常的。接着来关心省道的朋友喽，台61线往南方向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那稍早在台61线往北方向12.4公里过林口路间抛锚的连接车，刚才已经拖走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台64这只狗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稍早在东向0.6公里八里路段有发现路间狗狗误闯的情形，现在状况还没有完全排除哦，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至于在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一路到118年10月23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钟，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会施工封闭。同样台66还要注意的是，刚才朋友行经西向23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发现了木棍的踪影，目前已经通报了。那市区的部分呢，就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那原本在市高往西光复南路上方的内侧事故也排除了，后方车速也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路况后续，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又待完，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思安的歌声。今天问了大家，这个爷爷奶奶喜欢去哪里呀？有些这个大家可能会想说啊，我可能带着这个爷爷奶奶出国去玩好了。但事实上哦，对于爷爷奶奶而言呢，他们都会觉得说，哎呀，不要浪费钱呐，我们把钱省下来，你自己吃好一点点，住好一点点啊。至于要去哪里玩呢？哎，台湾都还没玩透透，就先别往外跑了。所以我们就今天一起来又待完喽。

又待完，这是陈思安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8喽。提醒一下国道二号朋友吼，刚刚国二往东的17.2公里，在大南前的外侧车道发现了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现在在南桃园到大南均速已经降到了60公里左右吼，主要是因为东向17.2公里的外侧大南前还在处理两台小货车的事故。那另外也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有一个地方红到发紫了吼，就是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现在呢在北上的头城前的位置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有什么特殊状况吗？好，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那我现在目前看起来啦，没有什么特殊情形，就是在这个国道五号的北上头

楼层出口内侧有个清扫作业，但是我发现从入口上来就已经有一点点北丁北当诶。好，如果您刚好是在车阵前方，麻烦您可以跟米娅来说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吼，0800-000-1123。因应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就是祖父母节嘛，礼拜天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们爷爷奶奶们也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像我今天早上呢就有看到一篇文章在讲有关于静脉曲张的事情，我就发现对耶，很多的这个长辈朋友真的是一个不留神啊，自己的血管就开始有一点点就浮出来了，所以静脉曲张的状况其实蛮严重的。那你知道吗，其实呢大约有20%的成年人都有受到静脉曲张的困扰，而且呢年龄越大盛行率越高，尤其是如果你长时间的站立的工作者，或者说你本身是女性有家属史的人，或者是你这个可能体型比较丰腴，还有年长者，都是高危险族群呢。而且近期呢还有个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静脉曲张有可能是血栓的前兆，因为急性表浅血栓性的那个静脉炎呢就是静脉曲张比较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当你发现说好像开始有一些这个小蚯蚓出现在我们的小腿上啊，甚至大腿上，其实一开始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因为大部分都不会痛，因为不会痛大家就想说哎呀没关系啦，很正常啦，大家都有啦，但其实它没有那么正常。而且呢因为它有可能有一个病方，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血栓的状况，那血栓就会造成局部的红肿热痛还有这个硬块。那如果呢它又刚刚好就是沿着我们的血管啊，就像马路一样，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血管通心脏嘛，所以呢如果它从这个表浅血栓变成了深层的静脉血栓那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血呢有的时候会就是可能它会随着血液窜到肺部去，那如果你就是这个血栓跑到肺部去就会变成肺栓塞，那就可能引发像是胸闷啦、胸痛啦、呼吸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危及生命的状况哦。所以讲了这么多，赶快低头看看自己的脚脚吼有没有一些静脉曲张的状况。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文章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说到底要如何来解决静脉曲张的状况。好，如果你还算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话，以下这四个 撇步 吼大家可以学一下下啊。如果你现在在开车啊，刚好就是在等个红灯之类的吼，你也可以稍微好做个小小的运动。好，首先呢这个第一个 撇步 是下面咧，就是要用脚踝来做一个帮浦运动。好，这个帮浦运动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你的工作空档啊反复的勾脚还有踩脚，就是怎么说，像是我们平常听到音乐在打拍子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小腿的肌肉啊一丢去棒浦，它就会帮你把这个血液赶快送过去，然后呢这个血液就不会塞车，就不会像路况一样塞车了。那这个是站着啊坐着啊都可以做的一个运动。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有机会可以躺下的话，就是大概3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尽可能找个机会躺下，把你的脚脚垫高，要比心脏高大约15到20公分哦，才可以促进血液回流。那第三个配保险下面咧，就是如果你本身的工作啊是需要长时间站立的，像是我们百货公司的柜姐啦，或者说呢这个厨师啦，又或者说呢这个柜台人员啦，你必须要一直站立的人，建议大家就可以预防性的来穿着适当的压力等级的一些这个医疗级的弹性袜。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其实也是可以来询问一下专业的医师。再来第四个方式就是要及早评估了，这个部分呢就是趁着血管还没有发炎或者说恶化之前，赶快找这个心脏血管外科的医师来安排超音波帮你检查一下，检查几类，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危及生命的状况哦。所以如果你常常会觉得哎呀我的腿呀好沉重，或者说它有一些肿胀的状况啦，酸痛的状况啦，尤其是你久站之后这个更加严重，那很有可能就是静脉曲张的这个危险警讯。当你发现说好像这个开始有一点点红肿热痛，压起来好像会痛痛的，好像硬硬的，或者说你突然之间感觉有一些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呼吸困难，心跳加速，甚至冒冷汗的状况，

就必须要立即就医，千万不能再延误咯。这个小资讯我今天刚好看到，顺便也提醒一下我们的细碎啦，身为这个家中的晚辈，其实也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长辈的脚胶有没有一些静脉曲张的状况，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知道说该如何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尽早远离这个困扰，或者说呢避免血栓发生哦。那既然说到血管呢、啊，其实我就想到这首歌曲叫做《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因为我觉得血管就像是这个道路一样哈，它可能会分支、分支再分支，但是最后它一定要会回我们的这个肺脏啊跟心脏，所以就像是我们这个爷爷奶奶哈，总是不管去到哪里，他最想要回去的地方还是他的根、他的故乡啊。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曲来自于 John Denver 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8喽。稍早国道二号往东，在17.2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终于接获排除。那我看一下这个路况有没有变化。诶，看起来好像塞得更严重了。目前呢，从这个事故地点到大南交流道附近，平均车速大约都落在20公里左右，请朋友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现在这个事故确定排除喽。刚刚台61线有朋友发现南下17公里，在芦竹路段的内侧，居然有一台连接车底在把苦呢。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如果真的不小心开过了你的目的地，一定要赶快再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再下来，千万不要直接罢库，直接倒车是很危险的事情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1号往南的39.9公里林口 A 前的中外侧车道

朋友说看到有金属扣环掉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神道台66西向23公里，在过了平镇三路段的外侧，也要小心闪避木棍掉落的情况。同时提醒大家，如果有车上载运任何东西，绑好、扎牢、防渗漏，所有的螺丝钉也要给它锁好，千万不要边走边掉哦。等一下3: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竹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4: 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3: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1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太高或太低，治疗愈后越差。记者游柔纯报道。
5: CA199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88%。
6: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

0: 反的在7到37，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1: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下午来到3:37，在新闻时段后，发现这个外头天色呢稍微有暗了一点点，但是呢某些地方可能依旧是阳光灿烂，别忘了你的太阳眼镜戴起来，保护一下灵魂之窗啦。路况部分来补充一下，先讲一下刚才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2号东向17.2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确定排除，后方车流现在看起来也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咯，平均车速大约维持60公里上下。国道5号往北方向，原本在石碇出入口匝道的内侧清扫作业结束，那现在呢还在国道上面需要大家小心留意的资讯也帮大家稍微汇整一下。首先我们要提醒国一的朋友，现在在国道1号往南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单纯车多，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还要留意在国道1号往南的39.9公里在林口 A 前的中外侧车道，一个金属扣环掉在这儿，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经过马西塞里。至于国道3号的朋友，现在车子呢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安坑道中和，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在国道3号比较早的时候，大约2点钟左右有看到了104公里往北方向茄东前的中外侧车道一个大块轮胎皮，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至于在国道5号的朋友，现在呢从路网图上呈现往北方向的宜兰到头城依旧是车速低于40，尤其接近头城路段均速是降到了20公里左右，原因是因为目前在国5的北上头城出口内侧移动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哦。那同样国道5号还需要留意小心的这个施工路段，就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不过不用担心，车行状况很正常。省道方面，在台61线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的状况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台66线在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会一路到118年10月23号，所以这个

施工期间都要请您改到其他的替代动线，而且这个替代动线你要一路记到118年哦。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大家。有人跟我一样心有灵犀，想到这首歌曲哦，说了祖父母节这一周啊，不播这一首就不对了。这是萧煌奇的歌曲《阿嬷的话》。

阿嬷的话，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提醒一下台六一的朋友哦，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往北方向的60.8公里，过了这个竹一线平交路口，说是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

0: 有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各位问讲苏迪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来先帮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 Alan 先生找他的皮包，他是在今天下午1:10左右从西门町搭车一路搭到阳光街300多巷，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灰色的钱包，里面包含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国家的货币还有收据等等。再来是一位陈姓失主，在今天下午的1:20从光复南路搭车到了捷运中山站，结果呢一卡通就这样掉在了车上。再来是林小弟弟，他是在8月12的下午1:00从万大路的果菜市场搭车一路搭到了罗斯福路2段，结果掉了一个蓝色零钱包，里面包含他的学生证还有一些这个零钱。再来胡先生在今天中午12:50从仁爱医院搭车到了新生南路1段，下车忘记带的是用深咖啡色的套子装起来的手机一只。再来是李小姐，她是在今天的早上接近12:00从林口长庚搭车到了新庄区的新泰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杏色的登机箱，这个大小是可以上飞机的那一种，比较小一点点。她说这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她的盥洗用具，再麻烦我们问甲司机朋友帮忙催快买。如果你今天呢在早上接近12:00有从林口长庚载到一位女士，那她的这个旅行箱可能在您的后车厢，麻烦帮我们找找看。再来杨小姐在昨天8月16凌晨6:40从民权东路6段成功路口搭车一路搭到承德路民权西路口，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菜篮车，里面都是刚刚才采买的食物啊。哇，这些食物昨天买完，那今天会不会就还可以啊？再麻烦我们问讲说可以朋友帮忙催快买。如果你刚刚好呢有载过这么一位乘客的话，或许他重要的东西就在您的车上。那如果您有在您的计程车上发现乘客掉的东西，欢迎您可以送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哦，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平日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如果您刚好在您的计程车上有清出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过来，那当然啦，还是希望大家就不要掉东西，所以可以的话，在下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做点事情，像是我们乘客的部分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啊，下车的时候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那如果是问讲司机朋友可以做些什么勒，帮他记得，如果在上车的时候你有帮他开后车厢放了一些比较大型的东西，像是这个旅行箱啦，或者说这个轮椅啦、推车啦，还是菜篮车之类的东西，那我们下车的时候主动帮他打开，搞不好他会忘记，那因为你这个动作你就不用再额外花一趟这个车程还有时间特别把这个东西送过来。那当然啦，最好可以就是我们互相提醒一下，所以呢在麻烦朋友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下车之前一定要记得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困扰哦。讲到阿公阿嬷，或许呢他们喜欢去吃美食，但是我发现这个阿公阿嬷吃美食的部分很喜欢去选择一些路边摊啊，就是感觉说比较亲民一点点的，或者说这个饭类啊面类的。那如果是一些网美餐厅，或者说呢吃一些西式的，可能爷爷奶奶就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今天呢就让我想到这首歌曲《枫叶红面馆》，来自于品冠的歌声。
1: 这暑假

有没有觉得好像呢看到了这个在跨越半个世纪动荡的年代里面的爱情，还有人生岁月沉淀的故事呢？这首歌曲来自于品冠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枫叶红面馆》。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还想要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同样也是呢用歌曲来记录一个过程的这个曲子哈，而且呢很有趣的一首客语作品，来自于黄子轩与山平快，歌曲就叫做阿姨哦伊啊哈，听起来好像这个原住民话对不对哈？但是呢，其实它完全就是这个客语作品，还蛮有趣的一首歌曲，里面一样是在描述，就是这个西滨公路旁边有一家老面摊，然后一张椅子的变迁。用这张椅子来就是看见岁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好多都是这个阿公阿嬷可能喜欢去的地方啊，或者说有阿公阿嬷回忆的地方，也希望朋友呢很喜欢今天的这个歌曲安排。那当然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每一天的这个歌曲呢我们要加倍了齁，原本都只是让大家稍微推荐自己喜欢的歌，但后来发现这样子好像这个考题越来越难齁，大家都可以稍微就是动动脑袋齁，这样也可以训练自己的脑子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决定好，那就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这个每一天的这个 po 文哦都会变成随堂考的形式，希望大家都可以呢这个答题满分。听歌之前跟你说一下，国道一号往南原本在 35.5 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侧，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

下39.9公里，在林口 A 前原本中外侧车道那个金属扣环，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台61线往北，在60.8公里过了竹一线平交路口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后，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感谢大家。那接着我们就来听歌喽，这歌曲阿姨耶哦一啊。好啦，那在这首有趣的歌曲里面呢，米娅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继续空中相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北上封闭全线车道，往南方向占用内线和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216.5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7.7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移到 B 车弯，目前不影响主线车道。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162公里七股路段，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0.8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
2: 哦，
1: 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2: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1: 不是啦，
2: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1: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2: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1: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
2: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
1: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2: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1: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2: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3: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4: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8: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9: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

0: 有一种好叫做
1: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2: 知道了。
0: 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周愉快。欢迎持续锁定新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四点的刚开始呢，就有好几条跟施工有关的路况资讯哦。这边呢要提醒，在台北市文山区秀明路一段129巷的朋友，封闭全线车道进行路面险铺作业，请大家呢改道行驶哦。这个从今天早上9点就开始施作咯，一路要到5点才会撤除。现在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整个巷子呢都不能过，封闭全线车道嘛。所以呢，在木栅秀明路一段129巷的居民朋友，要先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哦。中正区的青岛东路，介于林森南路到杭州南路一段，目前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这个进度呢也是到5点才会撤除。大直的乐群二路，从直福路到敬业寺路口，这边呢开始进行捷运施工咯，从前天8月15号开始，一路要做到明年的12月31号，一定要依照现场交维人员的指示通行。这边是在大直地区哦，乐群二路介于直福路到敬业寺路口，现场进行捷运工程。北投的全园路介于行义路到东升路口，现场呢也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请大家配合。过来后就是捷运施工，这边呢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现场呢都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那5点过后呢，就是很容易造成拥塞的路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好，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有备无患。木栅路三段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3月31号。好，台北市的部分讲完了。新北市的话呢，该留意的地方呢，就是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施工管制到9月3号为止。这段期间呢，也都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在进行捷运工程，这边的工程进度很久很久啊，还要到2029年。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那目前的即时路况呢，刚刚进来咯，在台64线东行线 18.1 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这个路段，造成后方开始车多回堵，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45公里罗东交流道前，掉落物在内侧车道，平林行控中心人员呢在现场处理，也请大家特

别注意一下国道5号目前的车况哦，因为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回堵到头城路段了，头城这边呢走走停停。

来自潘帅潘玮柏在2005年推出的作品《蝉舞不二》，在当时发行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呢，如果当时这个流行的街舞能够跟幽人神鼓这样充满禅宗精神的元素结合而成的话呢，那真的可以擦出很绚烂的火花哦。所以呢，跨界领域呢，在当时乐坛当中也很喜欢去做一些媒合哦。那个蝉舞不二呢，是跳舞的舞哦，不是武功的武哦。来自潘帅的作品，4:14。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桃园交流道入口要小心，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是刚刚接到的最新情形。台64线东行线18.1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目前的事故呢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喽。好啦，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车多路段呢，是在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86到87.5公里之间，目前均速低于40。国道三号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降到40到60之间。

国道五号北上要注意哦，现在啊头城路段走走又停停，均速不到20呢，尾端呢是在 32.6 公里附近。那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就好走多咯。而刚刚在整点的时候啊，平林行控中心呢已经宣布北上的主线移控管制以及各个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启动了，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已经开启了现场入口匝道移控灯，请大家务必配合。而原先在南下的 17.7 公里，也是在雪山隧道里面，有一台抛锚车已经移到 B 车弯，不会影响到主线的车流表现，您可以放心哦。它原本是在内侧车道抛锚，但是平林行控中心呢，已经将车辆移除到 B 车弯上。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了 60.8 公里，过了竹一线平交路口，这边呢有事故哦，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占用内侧车道。那长期施工的话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这个路段呢都是封闭施工，要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请所有往来的车辆依照限地标志牌面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而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进行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侧车道来通行。预计这个工期进度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这首前奏呢，也是经由改造之下，原本的版本不是这样子的哦，也跟跳舞有关。这一回呢，要让整个跳舞的这种感觉，要跟大自然做结合。如果跟月亮结合的话呢，就造就了五月光这样的一个氛围。来自伍思凯的歌声。

听完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全身通体舒畅？有没有？也是有很多朋友呢，跟着伍思凯这首歌曲呢慕名而来。Hello， 大家午安啦！我们来点点名了哈，这个私讯开始震动起来，不点不行啊，因为这个手机即将要改朝换代了。今天终于恢复正常了，可以及时的来反映现在的这个私讯哦。玲玲下午好，午安，还有我们的小镇一张大大千华 Bravo。哎，路况后续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刚刚进来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入口，两台自小客事故刚刚顺利排除。那台61线的北上 60.8 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现在还在处理的事故呢，是在台64线东行线 18.1 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据报现场有一起事故，新北交大呢持续的关心现场的回堵情形哦，这个至少回堵100公尺哦，现在又更堵了哦，请后方来车要特别留心，注意一下你的速度管理哦，安全第一。好，那个车距呢也要掌握好哦。目前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有一小段出现了红色小辣椒，变成红色的了。在南下的20到21公里之间，平均速率低于40，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而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路段，车多的状况也都顺利排除。目前在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还是满江红啊，均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二号目前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罗东交流道前的掉落物已经清除干净了。前两天呢，这首歌曲呢也营造说全场大合唱的氛围，来听咯。

如果你昨天呢有在大巨蛋来看表演呢，应该也是非常开心哦。因为郑中基来到台湾，跟我们小龙女菲菲合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制造浪漫》，而且呢也演唱了很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还唱得不够，听众呢也听得不过瘾哦。因为去年他在小巨蛋办的演唱会十分的成功，让很多乐迷如痴如醉的。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下一次的 Lucas 音乐吧呢，就来做郑中基的音乐特辑，因为从来都没有做过他，他有很多首经典动人的好歌，我们到时候呢会在粉专发布哦，可以搜寻 Lucas 926，找到 DJ Lucas 的粉丝团，注意节目动态。台64线目前在东行线的 18.1 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目前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车多回堵，如果你是从三重过来的朋友一定要小心谨慎哦。国道1号南下目前的车流大致顺畅，只有在北上的新竹路段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20到21公里之间单纯车多，堤岭路段这边是纯粹车流。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段走走停停，现在车阵尾端是在 32.8 公里，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也是要麻烦朋友留心。我们现在听半点新闻。

0: 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南南化区传出了凶杀案，有一名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凶嫌，依法移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2: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男子设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两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诚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美国301关税在7月拍板，我国是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再加上国内企业减班休息的人数也较上期减少了64家，620人，创下了近16个月以来的新低。伴随着下半年的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还会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4: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响应8月23号的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够获得身体组成还有体力分析，一同来挑战50公斤的握力成绩。记者吴英迪的报道。
5: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6: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5: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在大台北、

0: 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了，水汽也增多，开始会有些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为多云到晴，要注意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午后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都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在周三之后，低气压的接近，水汽会更多，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那像周三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周四之后的中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几率，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末，预估是礼拜日之后整体雨势才稍微缓和，所以未来这一周降雨是越来越多，降雨几率也偏高，所以外出也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3: 你换尿布的时候
2: 啊，
3: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2: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3: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3: 对，
2: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4: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6: 4点38分，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好，让大家呢可以摆脱今天 Blue Monday 的心情，会用一首首动人的好歌来陪伴大家。刚刚在台64线东行线18.1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目前国道客运站三重站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请大家要配合注意一下哦。除了下车的乘客安全之外，大客车停放的现场呢，也要离大型车远一点，小心通过这个路段哦。三重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而今天呢，在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一段，从218巷到金湖路口施工封闭，除了现场公车通行之外，其他所有的车辆都必须改道而行。今天的这个进度要到晚间8点才会收工，所以这段期间，如果你会行经康宁路一段218巷到金湖路口的这一段，请大家改道行驶，先配合交围哦。今天的是要到8点钟，晚间8点才会撤除。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往南的方向，介于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口，目前呢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它到了5点过后呢，就会暂时的暂停他们的工程进度，要先休息吃晚餐，之后休息片刻，晚上10点呢再继续打拼到明天早上6点，也就是呢分成日间跟夜间的施工形态，这段期间都是如此，一直到8月25号哦。如果呢是在台

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往南的方向，要特别注意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口这边。新北市土城中央路四段138号到460号，以及283号到225号，在顶埔这边呢进行人行道的美化作业。这项更新的措施呢，要到8月31号为止，每天都会进行，从早上9点进行到下午5点。中间如果遇到雷阵雨的话呢，就会顺延一次。

好，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补充接力咯。0800-000-123 0800-000-123。这个昨天有一位天后的生日哦，但我们昨天礼拜天没有上节目嘛，我们今天必须给他补个庆生，意思意思啦哦，毕竟呢他的人气非常高，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单元当中呢总是会有他的歌声出现，这一次呢要让你体验到他最初的首张专辑哦，虽然说看起来非常的稚嫩，但是呢已经有大将之风的邓紫棋第一张专辑的作品

没错，就是邓紫棋的歌曲《回忆的沙漏》。昨天过生日的朋友呢，也同样呢用这首歌曲陪伴大家，疗愈大家的心情。而今天过生日的这一位呢，他其实是在

支持。4:46，在台64线东行线18.1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自然而然这边的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现在呢，都已经消化完毕，排除喽。目前的车流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画面，你会发现啊，现在越靠近5点钟哦，这个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后方也开始车多，平均速率呢在50到60公里之间。台65线南下五股要到新庄二之间呢，这边车多，均速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高速公路的话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交流道附近，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以及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20到21公里之边，均速低于40。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国道二号的话呢，目前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开始车多回堵喽。尤其大竹这边呢，均速掉到40以下了。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目前都是开启的，而头城路段呢，后方回堵到指标33公里啦。所以现在呀，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辛苦喽，请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小心开车哦。这个头城路段呢，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多，满江红，完完全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26公里。即使呢过了26公里之后呢，均速就恢复正常。就是这个口白，他是林嘉欣，今天过生日。

0: Je suis encore toute décoiffée.
1: 是不是听得不过瘾？不晓得林嘉欣的歌喉如何，但是呢，他所献身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为当时《清风》这首作品《恋人絮语》加分不少哦。画龙点睛之处就在这边。那为什么说他是大满贯呢？因为他就是我们金马史上哦，是第一位获得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跟最佳新演员三项演技大奖的大满贯。很厉害，非常的不简单。那如果呢，你是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他的杰出表现啊，不难发现他跟张学友特别有夫妻缘，算是当时的荧幕情侣哦。因为在张学友的电影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到说他跟他对戏之间所擦出的火花，是跟张学友与其他女演员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哦。而且在他的 MV 当中呢，也都已经担纲6次的 MV 女主角，在这样的一个缘分之下呢，双方的默契契合度呢是非常高的。像是当年张学友的《情书》 MV 当中就是由林嘉欣所主演的，然后到了2001年《Love》这首歌曲呢，也是过了10余年之后呢，张学友的《醒着做梦》啊，一次呢就有4首歌曲的 MV 女主角请到了他当时的荧幕情侣林嘉欣来演出哦，里面的演技呢丝丝入扣的，一滴眼泪，一个眼神，就可以说把这个歌词当中把它具象化，变成影像，变成 MV 的剧情，就像声音为电影一样哦。目前的路况焦点呢，要注意的是台北市哦，这边有一起事故啊，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基隆路高架桥。这边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哦，而回堵的这个车路段啊，也是非常的奇怪哦。现在就是呢，基隆路高架往南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哦，整个都受了影响，所以导致基隆路高架往南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台科大上方。如果你现在呢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要上福和桥，请大家注意一下后方回堵到台科大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了。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以及台65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泰山出口都出现下班车潮。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有发现路况记得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警广。这首作品呢，就是由林嘉欣所演唱的《最后我们》，听完之后呢，就迎接5点整点对时咯。

4:58，注意一下哦，目前有一起事故啊，赶快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出口，大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是刚刚接到的哦。如果呢，你要从三鹰交流道下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车情状况跟车流变化。另外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基隆路高架桥，原本以为是交通事故，不过呢，北市交大很贴心的补充哦，说现场呢并不是事故，是单纯的抛锚车停放在现场，导致车流回堵，影响到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引道的车流表现，目前后方回堵到台科大上方，需要等待拖吊车来到现场之后呢，才可以排除搞定，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担待了。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基隆路高架桥，是抛锚车停放在现场，导致车流回堵。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87.3公里，就是接近湖口服务区路段，路肩有纸板掉落，小心经过了。这个是在外侧路肩，待会呢就准备迎接5点整点对时，之后再进入到第2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临时路况紧急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封闭北上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 156.8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1号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散落纸板，请小心闪避。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北上柳营到白河是车流瓶颈点，是因为受到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的影响，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公里过阳错交流道保特瓶和塑胶袋散落，请务必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康康，你看我妈妈帮我买新的车，很酷吧？我们来玩赛车游戏。
7: 耶，我准备好了，我的跑车也很厉害哦，今天一定要赢过你，嘿嘿。
6: 你很奇怪，不要一直撞我的车啦，我车壳都被你刮坏了。如果我们是在真正的马路上，警察伯伯就要来处理了。
7: 哈，轻轻碰到而已，有那么严重吗？
6: 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去问老师。
7: 走。
8: 如果发生车子轻微毁损、无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请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仔细拍照存证，并且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脚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旁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以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10: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11: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非常经典的柯南片尾曲，来自仓木麻衣的歌声。待会呢，我们要请到这个专业的达人哦，来跟大家好好的来透析近期的这个诈骗情形。我们就锁定一个项目，好好的听节目就对啦。5:10喽，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到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要讲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三鶯交流道出口，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就在刚刚整点的时候顺利排除喽。现在啊，在国道1号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路肩掉满地这个纸箱啊，哦，这个已经压扁变成纸

0: 纸板哦。北区交通中心呢正在处理当中，行经外侧车道的朋友要小心哦，因为是很多个掉落在外侧路肩。这个是在国一北上 87.3 公里。好在原本的纸箱它是没有装东西哦，它只是单纯被压扁变成一片片的纸板哦。现在呢在这个北区交通中心的处理之下，想必待会就会顺利排除。那目前呢高速公路的路网图呢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红到发紫的路段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车多定点没叮当啊，现在车正尾端排队到了 34.3 公里哦，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尤其啊你现在如果是从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哦，这个路段真的非常辛苦，头城路段走走停停，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子很多，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以及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都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30公里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二号东向大圆到大竹路段，这边的均速呢也掉到30以下哦，哇，现在已经低于30了。那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呢，就是4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基隆路高架桥，抛锚车停放在现场，等待拖吊车来处理。所以呢影响到这个后方的行车速度，也连带影响到基隆路高架往南目前的车阵尾巴回堵到台科大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路况后续消息交给大家啦，0800-000-123。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刚刚呢，已经有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今天要锁定一个诈骗类型，好好的跟大家现身说法一下。那现在呢，已经在我们播音室现场现身的呢，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的大家长许成明分局长，最帅气又最潇洒又最专业的分局长来啦。
5: Lucas 跟现场所有好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的爆料爆料啦，就是有关这个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常出一些齁，这个好像会骗取人家血汗钱的一个密码，对不对？
5: 他现在是因为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有一个叫 OTP 的东西，它就是一次性的这个简讯的验证码，那它就 one time password，它就一次性，它时间很短。那各位如果在线上做信用卡交易的时候，常常会用得到。
0: 对，
5: 那最近呢，这个东西也被拿来运用
0: 哦。
5: 哎，特别在这个一些诈骗的行为上面，不管是网络的购物，或者是一些一页式的网站。好，那最近我们碰到比较多的是这个统一发票中奖的，
0: 是
5: 对的通知。
0: 因为呢，这个7月25号刚开奖嘛。
5: 对。啊，那这个哦，他通常都是就是你要依照他的简讯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说你这个统一发票你有中奖，或者是你财政部或者是这个发票的电子服务的平台，

0: 然后他用这个名义来发送简讯，那一样，那你在这个点再点击进去之后，那就一样，就会有一个类官方的网站就出来
1: 了。嗯哼，
0: 都做得很像，
1: 他都做得很逼真，
0: 哎、对
1: 连那个 email 的通知啊，哦，都好像假造这个官方的这个编排。
0: 哎呀，所以啊，他其实当然很多这个瑕疵可以去发现啦，很小的、嗯。譬如说，大家最熟悉就是电子信箱，它后面的它这些英文。
1: 对，
0: 嘿，那你看你政府的一定是 GOV，
1: 嗯，
0: 哦，或当时还里面有包括有 TW 等等等，那它会做的很类似的网站，可能是差一个英文数字
1: 啊、哦，
0: 对，可能它里面一个大 A 变成小 A， 或者是。加一个数字进去，反正他会用非常非常像的，那包括他整个这个视觉上的这个页面，感觉就跟真的一样，
1: 以假乱真，
0: 对，
1: 鱼目混珠，
0: 对，那当然这个时候就好像就类似像之前我们常讲过那个什么，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参加什么绘画比赛，
1: 什么拍照比赛，
0: 要投票，
1: 摄影比赛，
0: 对对对对、嗯、啊，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他都骗取你的个资。对，那所以哦，他会譬如说他要投票，就跟你说好，那你要投票，那我们进入这个 LINE 的投票系统，
1: 嗯，
0: 所以你要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
1: 哦。
0: 那输入完了之后，你的 LINE 的账号就没了，
1: 那个使用权呢就落入到对方的手里了。
0: 哎，对，那这个也附带一讲，就最近我也发现很多的朋友这个 LINE 都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样的问题还是很严重，
1: 而且很多演艺圈的名人
0: 啊，
1: 其实他们的这个脸书啊被锁住啊 ，LINE 登不进去啊，多半都是诈骗。集团用这样的一个个资
0: 一样是这样的开始嘛，所以这尤其是最近这个 LINE 的账号的被盗用的，哎、欸，奇怪，最近又特别多。那当然，其实这个万法不离其宗啦，就还是一样是用这样的方式哦。所以不管还有什么理由，你都不要点进去，都不要输入个资，反正要你输入账号密码，
1: 嗯，
0: 就是有问题。
1: 是的，
0: 那特别今天讲到这个 OTP 的这个问题。对，那 OTP 比较麻烦，所以它就是等于是信用卡的消费。
1: 嗯哼，
0: 所以这就卡在说，如果今天你把 OTP 这个它的一次性的这种简单的密码给你之后，你又给别人，或是你输入它，那它同时就造成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就它是你台面上看起来这个案例里面它是发票中奖，那依照这个网页的指示，你一样输入进去。你输入什么，你就外泄什么。
1: 哇，
0: 对，那这个他为了要验证，他可能说啊，我们你要输入验证码，
1: 嗯，
0: 然后因为你有输入电话，所以他就把验证码丢给你。那这个时候你再把它输入回去，那这个案例里面就发现他输入了 OTP 的这个验证码之后，然后他就瞬间在韩国就被盗刷了。
1: 盗刷了十几万元哦，
0: 对对，
1: 这也是层出不穷。最近在辖区也是有接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0: 很多。对，一直问，因为这个层出不穷了，所以特别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啊。当然，因为他这类的犯罪的，他的诈骗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好，只是他这内容不同而已。那当然，只是特别提醒大家，这个 OTP 的这个密码的这个使用啊，一定要很谨慎。
1: 这个在收简讯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有细心或者是谨慎的这个心态去多看几眼，或许就不会被骗了哦。
0: 对，他现在所以为什么一直就是网络购物啊，一直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诈骗的这个数案件数最多的都是这个网络诈骗，
1: 嗯，
0: 特别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当然金额最高的目前为止都还是投资型的诈骗，
1: 对，财损金额当然他们就是稳居榜首，
0: 对，这还是最高、嗯。那我们最近有一个例子比较这个惊悚的啦，就是他其实他这个被诈骗金额非常高。哦，都当我们其实最近发现这些，他们都是退休人员，或者本身就已经最近很有这个比较有财力的这年纪大的这个伯母们这些，
1: 哎，
0: 对，伯伯妈妈这些人，对，他们这可能不注意，或是比较跟外界没有那么多的联系，
1: 嗯，
0: 那经过十几次的这个汇款啊面交，没有损失了近亿元的这个现金。
1: 哇，汇款要十几次，这个就很诡异了啊。
0: 对，那我们发现他这个汇款的这个名目各种都有。
1: 嗯嗯。
0: 那而且他这个诈骗集团，他现在这个配套的措施也做得很棒。
1: 哦。
0: 对，那你在目前这个金融业，哦，这特别是金融业的行员的帮忙之下，这个都会做比较深度的这些询问跟关怀，
1: 对，
0: 好，让特别是这些有年纪的人，让他不会被诈骗。但是他相对的，比如我们最近碰到很多，比如他说啊，我是要投资，
1: 嗯，
0: 我那天投资谁？他投资的这个公司的登记，
1: 嗯，
0: 什么不管是香港公司金。

0: 在公司，那证件都齐全哦，他会提供给你哦，那账号也都对得上哦，他们去。他同时银行去查询去对照也都有 哦
1: 他们也是有做功课的
0: 都有 哦然后甚至像之前有一次是他是做这个装他说他要装修嗯那伯伯你要装修那我有你看我有装修的估价单嗯哦你看那这家装修公司名字没有错啊
1: 公司行号也都有
0: 那我要汇给他150万你看他这个汇款账号也都对得上哦嗯哦那就这样被骗了
1: 哇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0: 欸！对对对，所以哦，所以就说在，就说实际上自己要能够了解，因为哈士奇他针对这些的配套的这些的说辞，或者配套这些证明的方式，他们都一直在精进。
1: 对，
0: 那当然最终还是要你自己要能够判断。嗯哼，对，所以我们目前看到很多这些特别大额的这些。他其实事实上都脱离不了投资，嗯，不要进来，不管说他是从交友开始，嘿，因为交友的过程当中，他慢慢就会，比如说，哎，要论及婚嫁，嗯、或者哎，要我们要一起共同投资，要赚钱，
1: 营造未来、啊，
0: 哎，对对对，
1: 画大饼开始了，
0: 对，但最终他还是回归到了这个投资型诈骗，嗯，是这样子。那只是说，因为他这个各种都有嘛，那我们现在最近只发现说这个 OTP 的使用。最近有这个增加的趋势、
1: 哦，
0: 对、嗯，那因为可能是一些短就几个数字的输入，那也跟我们一般惯用的页面几乎是一模一样，嗯，所以你会不疑有他，
1: 对啊，
0: 对，那当然金额虽然没有很高，可是你被骗的感觉还是不好、啊，对啊，你看那之前就讲过，特别是这个像购物型的诈骗，很容易被害人又变成。共犯，嗯，嘿，被害人会被这个设计成为这个加害人哦，对，
1: 这个模式要不要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对，这要特别要注意，就是在我们在购卖东西，我们在买卖东西的时候，特别是账号不能够随便提供，嗯，所以一般我们都建议人家尽量不要用汇款的方式哦，对，那不你可以透过这个比较，因为现在的这个交易平台都比较好。他都会有这个交易平台的他所提供的指定账号，嗯，那这就会受到保障。
1: 是
0: 二方面，你在验证确认这个收款无误，或者是收到货品无误的时候，然后再确认之后，他交易平台才会做支付的动作。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种保障。对，那所以就你很简易的这些的广告，不管是一页式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你没有看过的购物的平台，或者没看过的账号，嗯，那这些你就要特别注意了。那特别就是说，如果能够避开像汇款啊的这类的模式的话，那当然是会最安全。
1: 是的，
0: 对，就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够面交，
1: 面交最安全。
0: 对，目前的状态，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可以验货。
0: 对，那因为电子商务交易这样是太盛行了，不然其实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在店面自己选购最好。
1: 对
0: 对，那不然再來就是面交，不管是面交财务的确认。都是一种保障，嗯，对。那因为这个 OTP 的这个性质的关系，所以这边特别在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提高警觉。
1: 是，
0: 特别是因为 OTP 的使用会让你的信用卡做支付。
1: 对啊，
0: 对，而且它这个整个配套的这个非常的密接。嗯，我现在 ATP 一输入之后，你还在。这个案例是在韩国，之前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
1: 海外跨国的，
0: 对，就同时在免税店或者在商店里面做这个信用卡的支付交易了。嗯哼，那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就今天就主要是讲的 OTP 的部分的这个使用一定要特别的谨慎。
1: OK， 今天的单元呢就犹如好像是用声音版本呈现的打诈仪表板。
0: 对、
1: 我们请分局长呢来跟大家宣导说，最近常常呢被接到说很多诈骗类型上榜的就是这个 OTP
0: 的这个简讯确认码的使用，这点一定要请大家特别要注意，
1: 谨慎一下了。
0: 对，
1: 还有最近呢，如果要购物，在网络上买东西，也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呢，七夕情人节也要到了啦。
0: 对，
1: 我们怕说就是为了要给另一半一个惊喜，买东西，结果呢，不慎呢落入这个诈团的陷阱，哇，这样子的话，不晓得会不会人财两失
0: 对，这个诈团都会因应这个时事跟季节或是节庆，
1: 没错，
0: 来做这个诈骗的名目。
1: 太干跳啊啦，
0: 那这个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这个不仅这个在生活上在消费上都一定要多一点点的用心，多一点警觉啦，因为这个它现在目前的诈骗等于是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对，无孔不入啊，
0: 对，那所以防不胜防，那总是大家都不喜欢被骗嘛，对，不管是金额的大小，都总是也不舒服。

0: 是啊，
1: 哦、那当然，我们因为碰到很多这种状况，我们常常也很多事后的，真的很奇怪，就是在发生那一当下，哦、就是会缺个心眼。
0: 嗯，
1: 可是一旦道破了，或者一旦发现不对了，或是被我们阻止了，
0: 都堆心瓜，恍然大悟。
1: 啊、对对对，
0: 哎呀，
1: 那这还好哦。那我们碰到很多案例里面，就是你都已经把他拦下来了，跟他讲了、嗯，他还是不相信。
0: 警方已经在银行前面苦口婆心的劝说，说：“哎，这个是诈骗。”他还不相信。嗯、
1: 对，哦、特别是这种交友的感情，都没有、
0: 嗯、
1: 哇，这个就说不清了。
0: 是，
1: 我、哦、这个深信不疑啊。
0: 嗯、
1: 哦，你把那个什么，那个联合国驻菲律宾总司令把他抓出来了，还是没有用。
0: 嗯、对，
1: 他还是不相信。
0: 哦、不晓得那个根到底是扎了多深，你知道吗？平常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对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伎俩？
1: 这很厉害，
0: 怎么把他的心给套住了？
1: 哎，对，啊，这个打死都不相信警方，
0: 哎呀，
1: 只相信这个诈骗的这些术语而已。
0: 嗯，
1: 但所以这要清醒一点，
0: 是
1: 啊，特别是像这种感情的诈骗、交友上，这个。很麻烦，
0: 是的。
1: 我们常介入之后，没有很多亲友发觉不对劲，
0: 哎、
1: 欸，又卖房子又借钱，
0: 哇，这个就贵州海聊聊、
1: 欸，亲友都看得出来。然后完了之后，寻求着我们的协助，
0: 嗯，
1: 那我们也去跟当事人沟通，
0: 嗯，
1: 但是有这个我碰到很多案例里面，这种深信不疑的，其实是很难以自拔，或是我们跟他提醒，他都没办法相信，
0: 嗯，
1: 对，这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情况啦。对，所以也请大家在生活上一定要特别注意。
0: 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的许成明分局长，每个月呢都给我们一些这个功课，好好来做一下这个补足啊。
1: 是，
0: 好，我们下个月见哦。
1: 下个月见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OK， 注意哦，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好堵又堵哦。这个头城路段呢、啊，走走停停，均速不到十。现在啊，车阵尾端刚好卡在 33.8 公里附近。如果呢，你已经过了宜兰交流道，正好要这个头城路段要下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好，目前呢，前方呢真的是好堵又堵啊！头城过后到雪山隧道入口前也在排排队，但是这个均速呢就没有像头城那么塞了哦，这个均速就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差不多就好转了。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车流表现。那也要补充一下哦，在四点的时候哦，主线移控管制跟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是同步启动的。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现在都是开启的。好，我们也谢谢罗赖爸的提供哦。国道三号南下 41.2 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抛锚货车在路间停放。经过时呢，小心闪避哦，注意一下后方来车以及左右的动态哦，这个安全距离呢都要掌握好。天色呢也逐渐暗下来，虽然说还没有完全的天黑，但是你的车头大灯该打开该点亮咯。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小心啊，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后方开始急速减速咯。国一南下88公里，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在北上呢 ,87.3 公里，也是靠近湖口服务区路段，路肩掉落的纸板不晓得排除了没，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基隆路高架桥，这台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啊。那现在尾端呢已经回堵到永福桥了，这边指的是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的车阵尾端回堵到永福桥。那如果是基隆路高架往南的话呢，哦哦，现在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有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后方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6: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5: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6: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5: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6: 你哦，就知道玩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一同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是偏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雷雨发展。那在明天的话，整个环境我们还是处于大低压带的北侧，是吹偏东风，而且水汽是越来越多，所以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一整天，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到恒春半岛开始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阵雨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明天都还是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云林以南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明天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没下雨时感受仍然是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恩宏。
8: 好，谢谢。
2: 不久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掉落的纸板都已经顺利排除干净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而在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南下41.2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一台货车抛锚锈斗停在路肩，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帮忙处理。而目前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这边呢是要注意一下，受到抛锚车的影响，后方大排长龙。这个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基隆路高架，抛锚车还在处理当中。导致了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现在是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尾端是在永福桥这边。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目前师大路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附近了。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

0: 行列。刚才讲完齁，现在就已经排除了，非常好。就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基隆路高架桥的这台抛锚车总算排除，后方的车流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5点41分接下来进行的是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伟林。
1: 感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项目确定重返，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宣布，台湾取得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复赛以及奥运最终资格赛的主办权。其中12强赛将有10场赛事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为中华队争取奥运资格增添主场优势。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
3: 2027世界12强棒球赛将扩大为16队赛制，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确认，台湾成功取得2027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赛最终资格赛的主办权，两项赛事都将于台北大巨蛋登场。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2024年世界12强赛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时，中华队一路挺进并拿下冠军，这次再取得国际赛事主办权，也证明台北所具备承办国际赛事的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4: 台北成为世界12强赛事的主办城市，我们预赛、复赛将有10场的赛事登上台北大巨蛋，这让台北再次证明我们有举办国际顶尖赛事的实力跟能力。台湾拥有主场优势，凝聚全国的向心力，让我们队伍能够全力争取最佳的成绩，迈向洛杉矶奥运。
3: 中华棒协理事长辜仲良则表示，两项赛事都在台湾举办，能降低球员受到时差、作息以及场地适应的影响，让台湾能够拥有主场优势，力拼奥运的参赛资格。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成立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并于今天挂牌启用。市长侯友宜指出，期盼透过知识导览、互动体验，建立饲主正确的养育观念。另外，他也加码喊出12月31号以前领养黑猫，即可获赠一年份的猫粮，帮助更多流浪猫找到回家的路。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根据新北市动保处统计，境内完成宠物登记的犬猫约37万只，其中猫咪约18万只，数量已经和犬只相近，且近年猫只新增登记数量大约为犬只两倍以上，显见饲养猫咪的需求还有生活形态正在改变。为此，市府也在板桥区成立全国一间幸福喵乐宅，除了展示养猫知识，也让饲主站在猫咪角度重新认识自己家之外，更开放有意愿认养猫咪的民众和所内猫咪实际接触，一同体验友善环境还有空间配置。市长侯友宜更加码喊出，配合国际黑猫感谢日，将推出饲养黑猫专属优惠。
6: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一年的免费的饲料。
5: 动保处指出，馆内是以猫咪生命时间轴为主题，从幼猫、成猫一路到介绍高龄猫，让民众循着猫咪一生的成长历程，认识不同生命阶段的照护重点，打造人猫共好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未挂号牌的改装机车，据料骑士心虚逃逸，骑失控后自摔就逮。经查，该男子无照骑乘报废机车，全案依违反道交条例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员警16日凌晨巡逻时，在桃园区永安路发现男子骑乘未挂号牌改装机车，发出轰鸣噪音，立刻上前拦查。其实见警方靠近，心虚加速逃逸后，车辆失控自摔，狼狈就逮。员警盘查发现，这名25岁蔡姓男子没有驾照，且骑乘机车也已经报废，于是当场扣车，依法开罚。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副所长周祥瑞说。
8: 经查，男子并未持有驾照，且机车已报废。原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
7: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不可驾驶或骑乘报废车辆及无照上路，且予警方拦检盘。

0: 查，应立即停车，配合执法，切勿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和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随机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

0: 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万元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是这次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2: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8，路况后续消息，在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3的方向，在这个匝道上啊，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我们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刚好就在台65线南下土城要衔接国3南下的匝道上，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41.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货车故障在路肩，拖吊车呢还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散落轮胎皮，小心经过喽。那刚刚在资讯广场的阶段哦，国道1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3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之长，还在消化车流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永福桥一路到基隆路高架桥这一段，因为受到抛锚车的影响，不过这台抛锚车呢，在刚刚10分钟前已经排除，所以现场的车流还在提升当中。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正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国道3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下班车潮涌现。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段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车正尾端呢现在是在32.7公里。那从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请大家要多多注意哦。从北上32.7一直到26公里是目前的车流瓶颈。言下之意就是说，头城交流道前红到发紫，过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红到发亮，还都是一样哦，低于30公里的平均速率，这是目前该注意的国道车多路段。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福德隧道到木栅交流道之前，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这附近都还是一样满江红安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再往前土城到树林也不遑多让，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也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这个情形。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就是要注意中和出口这边36到35公里之间间歇性车多。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下班车多。国道1号南下东湖过后，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内坜到服务区哦，这边呢都是车流量蛮大的哦。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嘛是安吉吉，车速呢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这个时候就需要情歌诗人游鸿明的歌声来抚慰人心啦、啊。这首《地下铁》刚好发行25周年的日子。

与以往的尤氏情歌风格截然不同。当时尤鸿明呢第一次尝试 R&B 曲风，就是体现在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地下铁》当中，让他这个歌迷呢非常的惊喜，忍不住跟着音乐摇摆啊。其实呢，这张专辑当时呢也面临了转型之作，很多的这些歌曲风格都跟他以往的这个情歌哦抒情的作品有所不同。下一首要安排的《流浪狗》呢，更是他哦首次尝试雷鬼曲风，展现他这个另类风格。也是非常不简单，用第一人称表达流浪狗的心声，有着写实的无奈，也有充满希望。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路况呢，都不要出现流浪狗哦。5:56，在台北市大渡路2段/3段往淡水方向，这边车多回堵，主要是受到淡水民权路过了关渡大桥的外侧车道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到北投大渡路2段/3段的车流表现。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下

0: 是什么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6.2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1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柳营到白河车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

0: 行车平安。
1: 宝贝，有人邀请我加入投资虚拟货币群组，成员每天都分享10%获利截图，哎，
2: 每天10%，
1: 嗯，
2: 那我下个月不就可以退休了？哎，群组叫什么？
1: 国际顶尖精英投资团，嘿嘿，听起来很厉害吧？我想先汇10万元试水温。
2: 哎呀，别傻了，你看群组内那个自称投资名师的人，是不是一直跟你说他有内线消息？跟着他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些都是诈骗关键字。
1: 我应该先查证或打165专线询问，还是赶快退出群组为妙。不过宝贝，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男友薪水上缴精英队群组啊？保证获利哦。
2: 这我一定报110。
3: 诈骗集团擅长以各种话术诱骗民众交付金钱投资，初期账面会显示小额获利，进一步引诱加码投入大笔资金，而后再以洗码量不足、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不出金，或是直接冻结账号、失去联系等，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海很宽，山很高。
5: Hello， 我是荒山亮。你今麦收听的是《尽管小王子》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的路况甲心情拢真正美好哦。

6:04，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刚刚在台65线南下，一共有两起截然不同的状况哦，分别在南下土城街国三南下的匝道上，路肩机车骑士误闯的状况。北分局呢回报说，现场已经妥善排除了，而且呢，在原本这个路段上，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也连带排除喽。所以目前台65线南下要接国道3号啊，后方回堵到板桥二交流道，就是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车流回堵。不过呢，随着状况排除，自然而然呢，这边的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提升上来，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哦，速度不要过快。北上的新庄二出口车多，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下班车多。台北市目前车多路段哦，这个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了。好，过来吼，伫咧北投吼，大渡路二段到三段往淡水方向，温啊就塌袂啦。为什么遐尼啊塌咧？就是因为前方淡水民权路往淡水市区的方向，刚过关渡大桥外侧车道有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导致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咯。影响到的层面呢，就是大渡路二段到三段，如果呢你是要往淡水方向已经要出城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这个车行速度越来越缓慢了。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还是同步启动，已经经历两个小时的时间。那目前头城路段依旧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车阵尾端是在 32.6 公里附近，急速定点。那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流量蛮大的哦，不过也有看到好转的迹象啦。因为过了头城之后呢，首先我们这边的平均速率呢会提升到40到50公里之间，先亮橘色灯号之后呢，再往前准备进入雪山隧道入口，这边的车速又降到40以下，所以你看看，你这个时候呢，开车是不是要专心一致，谨慎小心，眼观四面，耳听。

八方，因为随时呢这个车流量啊它是会有些许的变化的、哦、紫色、橘色、红色通通集中在国道五号北上，从 32.6 开始一直到26公里之间。那么从前天开始啊，在台北市大直乐群二路上，介于敬业寺路到直福路口，现场进行捷运施工开工啦、啊。目前呢，这个施工的时间要到明年的12月31号，这段期间请依照交委指示通行，安全通过。北环段的捷运工程呢，是在士林区至善路二段，就是从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因为施工需配合交围，所以导致上下班的时段容易车多回堵，这两个状况呢都请大家注意一下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听刚回到王健杰哈唱，王健杰呢，杰哥呢也在前天呢，在台北开演唱会，让很多喜欢他多年的歌迷呢非常的开心呐、啊。这首歌曲呢是他跟二姐江蕙合作的一首歌《最爱的人》。

怀念金曲的依靠，这是江蕙跟王俊杰的合唱《最爱郎》。王俊杰呢，在台语歌坛的代表作就是《为你牺牲，为你忙》。当年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红极一时哦。6:12，在一些道路施工方面呢，还是要加强把关，持续提醒大家长期工程。目前呢，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交流道，两边呢都在进行施工封闭，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两个路段呢都很有默契的，请大家呢这段期间改道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遵守相关的交违设施，减速慢行。而在另一个现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这也要小心哦，因为工期进度非常的久，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哦。这个边呢，就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再来捷运施工的话呢，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55号到131号双向道路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不难发现，现在这个下班尖峰时段很容易产生回堵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像是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了。因为这方面呢是因人而异啊。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同样呢是做到明年的3月31号。啊，有南就有北，北环段的捷运工程呢，地点是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这边呢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尤其哦，至善路二段往西方向，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总是车多拥塞，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这个捷运施工影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下班车多，都集中在这里。而在新北市方面，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也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基德，这段期间改走俊宝路、俊新街，或者呢是三郡街都 OK， 选择一条离你比较近的路线。那三龙街的话呢，因为是比较靠近万寿路一段那边了，这个跟工区现场是靠的比较近。我们如果呢要提前改道，或是避开这个捷运施工范围，就以前三条为主。往龟山方向的朋友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另外，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这个呢，早在前年11月就开始施作了，现在即将倒数阶段，持续到明年5月20号哦，不到一年的工期。这段期间大家都熟门熟路了，都会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那这两个地下道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是比较靠近南树林火车站或是三家地区的朋友，就走中山地下道。那如果是比较靠近树林市区或是比较接近新庄的树林辖区、树林火车站前站的朋友，就走丽人地下道就对了。

好，消息来啦，刚刚在淡水区的民权路往淡水市区方向过了关渡大桥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疏解中，所以呢在北投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这边的行车速度应该就会稍稍的提升，但还需要时间好好的疏解车流，还没有那么快就排除哦。西武高架南下 19.1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小心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再来登场的呢，这个组合是萧亚轩跟

萧亚轩跟胡彦斌的合作进行式。6:21，有朋友反映说，哦，那个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南下的匝道上，原本不是有提醒大家说机车骑士误闯吗？他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哦，准备把这个机车拖掉上车，所以现场还在处理中。而原先的事故呢，真的排除了哦，非常感谢北分局的回报，谢谢热情的朋友哦，告诉我们说，其实现场的状况呢，还在处理这个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要把这个机车拖掉上车，才算是完全的排除。而在淡水民权路往淡水市区方向，过了关渡大桥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疏解中。因此刚刚呢在大头哦，这个北投大渡路二段三段往淡水方向，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车流量非常大。而在台北市啊，路树倒塌哦，要注意啊，信义路跟杭州南路口靠近西北角这边的

路树倒塌，经过的朋友呢要留心，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咯。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汐五高架南下的 19.1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两台小客车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管制还有入口匝道移控都同步启动，导致了目前头城路段是很辛苦啊。这个车阵尾端呢是在33公里附近，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辛苦了。目前这个头城路段是呈现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公里，过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哦，这个车流又回来啦，均速只有30公里上下，红通通的，没有看到橘色灯号在这边咯。那你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指标26公里之后就提升上来。国道3号目前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土城到树林，还有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满江红，均速低于40，有些路段呢甚至会掉到20以下哦。就是在南下的土城交流道前后跟台65线南下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呢，这边的速度呢会有一些些的变慢哦，更慢了。这个红到发紫，就在这个国三南下红色灯号的中间哦，被红色包覆着。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之间也是塞哦，这个北上要准备下中和出口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国道2号方面呢，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下班车多，西向的南桃园出口原本呢路间看到了两台小客车擦撞事故，这个事故呢顺利排除，北区交控回报没有回堵的车流。好，请大家放心，虽然说没有回堵车流，但是你的速度管理还是一样，不管是行经哪个地方哪个路段都要保持哦这个速限行驶哦，一定要遵照规定。那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了，这边呢要看一下仪表板，我们自己呢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才不会被人家点名啊，说哦某某某没有开启车头大灯。但是开灯也是有学问的哦，你不可以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大家要注意一下灯号。转弯前变换车道之前也同样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现在后方排队到了忠孝东路上方来啦。北投大渡路二段往三段的方向，就是要往淡水民权路这个地方呢，还是一样车行速度缓慢。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哦哦，车多定点呢，均速不到10公里，现在只剩下个位数而已，请大家斟酌利用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台北市中正区信义路一段跟杭州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靠近西北角这边的路树倒塌情形，经过的朋友要小心注意哦。怕它影响到您的行车空间，所以呢，经过信义路跟杭州南路口，就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我们听完林凡的经典名作《五天几年》之后呢，就来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NCC 空窗期，政院指派机关代表人优先处理射频器材核准。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

0: 对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在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及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2: NCC 通常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3: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2: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政府透过新建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设宅也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5: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4: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6: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7: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6: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

0: 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经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两成手续费作为报酬。经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十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十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囚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三人被囚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3: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2: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两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97.54%，比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休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6: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7: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1.2%左右。那从这一个。”

0: 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戏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0: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前镇77重化区在添照顾新据点，位在里子内公园内的日照暨公托中心，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预计9月交由社会局、卫生局进驻准备，未来让长辈安心托老，家长放心托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随着77重化区逐步发展，周边建案陆续完工，对长照及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市府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补足前镇地区的照顾服务量能，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可以就近获得托育支持。新工处建筑施工科股长杨宏宇说：“
4: 这座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里子内公园内，是一座地上2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约1326平方公尺，工程经费约7200万元，目前已接近完工，未来将提供长者及幼儿完善的照顾服务，预计可提供约60位长者日间照顾，以及约60位幼儿公共托育空间。”
3: 市府推动安老育幼顾社区，希望让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有平价优质的托育选择，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打造更宜居的高雄。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3.3公里新竹 A 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安定到永康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6.5公里过仁德的路肩有故障车，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2号往东6.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先前散落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啊，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7: 隧道里怎么往回开啦？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6: 哦，停好了，然后呢？
7: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哈。
6: 嗯，好。
7: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6: 啊？为什么啊？
7: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6: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7: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6: 嗯，好。
8: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开车上路我拢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所听的是卢卡斯的卢厝美好，让你。

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林森南路地下道往南，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以及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排队当中，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依旧不好走。这是目前台北市区的拥塞情形。新北市的话呢，在快速公路是显而易见的哦，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还是车多，平均速率呢在40到50之间。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不久前在国道2号东向 6.5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中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就原本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现在呢车行速度开始动起来，目前均速低于20哦，就刚好在大竹路段红到发紫啊，有看到吗？目前大竹到机场系统之间在4到5公里这边平均速率还是不到20，正在疏解车流中。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 93.3 公里公道5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大客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回堵，目前竹北到新竹路段是辛苦的，就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多多少少都有影响到，因为竹北到新竹之间就刚好会经过 93.3 公里嘛。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以及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就还是一样，国道1号的车流瓶颈，其他路段呢大致上都恢复的差不多咯。细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还是一样下班车多，平均速率呢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跟原本头城路段的车流嘎嘎做几会已经回堵到了指标33，现在啊从头城交流道前就还是一样走走停停，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哦。

好吃的蚵仔面线来自黄西田的歌曲哦，就趣味的。用这首歌曲呢来提醒大家爱吃饱哦。如果说你现在还在开车，还没有吃晚餐的话呢，找个附近安全的地方休息片刻，补充能量，再来开车，才不会疲劳驾驶哦。哦，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好，那卢卡斯刚刚呢，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把晚餐吃饱了，已经吃饱，但是不是吃蚵仔面线哦。好，来这个路况方面要注意的，国道五号北上哦，入口匝道一控目前还是启动的哦，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还有主线一控管制也同步启动，导致头城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33.2 公里啊。那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 93.3 公里公道五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大客车跟自小客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中，拖吊车呢正在现场哦。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内侧车道小心啊，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假霸掉来临欧龙德去油腻，又可以呢好好的哦提升一下自己的精神，没败哦。龙千月挂卡

0: 6:59，准备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陆嫂嫂，大家晚安。
0: 晚安哦，那个新竹路段好塞 哦，南下的事故。哦，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就快要排除了。
1: 哦，希望赶快排除。
0: 嗯，就是南下93.3公里的地方。嗯，哦，大概要紧张起来哦。
1: 是啦，
0: 待会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明天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
1: 些什么？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一北上的326.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摆放警示哦。国道一号北上跟着南下，国一南下93.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正在开启当中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的125.5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设备检查8点钟开始。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坪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中部的车流出现在台74线哦，西屯三往北屯二，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都车多。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北上国三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不到4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你好，我是今天的导护老师，刚刚看到您送孩子来上课，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1: 老师哦，你好你好，我知道了，我们家小朋友刚刚差点迟到了，你不用担心，我下次会开得更快，一定让他准时抵达学校。
0: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恰好相反，正因为这边是学校，有很多小朋友进出，特别是上下学的时间，所以如果开得太快，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哦。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下一次经过学校一定会减速，不会再开这么快了，我也会叫我们家孩子早点起床，就不用那么赶的啦。
0: 谢谢您的配合，您接送小朋友也辛苦了，回去路上小心哦。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规定，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不减速慢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守护孩子的安全，让他们快乐学习，平安成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你吃饱没？还是呢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哦？其实如果说晚上要加班的朋友，也建议大家赶快找个时间好好的先把晚餐给吃一吃哦，千万不要饿肚子加班哦。天气还是非常之炎热哦，热到昨天阿关在家觉得冷气是不是坏掉了？哎呦，但没有啦，真的就是外面天气太热的关系。像明天呢，双北市都还是橙色的灯号哦，也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所以呢，多喝水做防晒哦，非常的重要。明天8月18号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的地区后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

路况方面则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关心的这个路况哦，在国一南下的 93.3 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的事故哦，大客车小客车的车祸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因为看现场画面真的是堵车堵得蛮辛苦的，还好哦，现在车祸已经排除，但回堵车流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另外在国一的北上28

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侧，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又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本来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两部小车车祸，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行控中心说没有这个回堵的车流啦，活力嘎在这个下班时间呢，如果又一旦发生事故，真的是比较辛苦。也提醒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蛮辛苦的好像到了暑假期间，礼拜一国五往北方向都还是会堵车的那目前呢，看起来就是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越靠近头城交流道，看起来车行速度越缓慢。同时也要注意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所有国道五号北上的交流道入口匝道主线都已经这个启动了，移控都已经启动了，请看号志灯小心通行。走国五的朋友可能要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给大家参考一下，可以考虑先走台九线到了平林交流道之后再上高速公路来行驶。说着说着，国一北上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大都路二段三段本来往淡水方向车很多，现在台北市交控中心也说车流恢复正常。好，最喜欢有恢复正常的一个路况真的是如果说塞车的话的确是比较辛苦啦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碰到堵车是难免的，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不好走，整个都是红色路况，请您留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又是一段红色路况了，车速只有30-40公里。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新店到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

0: 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还是塞车回堵的地方哦，麻烦朋友要多多小心，因为看起来往北方向行驶，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就是越缓慢哦。那一路往北行驶，要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好走，所以呢，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哦。其实走台九线也是一个选择了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一公里左右哦，看起来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红色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也是塞车的地方。另外就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也都稍微缓慢。国道三号稍微车多的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均速差不多维持40到60。车流疏解消化还不错呢，稍早在南下国道一号93.3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的车祸排除之后啊，车流状况差不多都已经恢复正常。有路况就麻烦我朋友继续补充，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蛮常在夏天跟大家提醒有一些中暑的情况，因为大家一般都知道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有什么热伤害嘛。但其实要小心的不是只有看到大太阳的时候啊。那最近呢，午后可能都会有一些雷阵雨嘛。常常在这个雷阵雨来之前呢，这个高温再加上湿度非常高，这样的。

一个闷热的环境哦。即使你觉得太阳没有很大，但身体还是可能因为散热不良出现热伤害哦。人体主要是靠汗水蒸发带走热气，但是当空气的湿度太高，汗水没有办法蒸发，你的身体想象自己是一颗小笼包好了，被困在蒸笼里头，汗一直流，但体温却降不下来哦。当你的身体持续处在这样的一个湿热环境当中，有可能会让我们出现像心跳加快啦，大量的流汗啦，还有像你会觉得头晕、头痛、恶心，全身都没有力气这样的症状哦。甚至人的注意力跟反应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再严重一些身体会出现抽筋、站不稳，甚至要昏倒了。这个不能够单纯认为说只是天气太闷而硬撑哦。尤其要注意的判断热中暑不能只看有没有流汗，有一些热中暑的患者还是会大量出汗，所以不要等到已经皮肤干燥啊，完全不流汗然后才觉得出状况了。真正很重要的警讯是人的意识跟行为是不是开始出现一些异常。如果发现有人呢出现说话颠三倒四啊，反应异常，走路摇摇晃晃，失去方向感，甚至觉得他快要昏倒了然后昏倒之后怎么倒下来之后叫不醒，其实就要高度怀疑严重的热伤害了，请立刻手机拿起来打119电话求救哦。那在这个等待救护人员期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先把患者移到阴凉的地方或是有冷气的地方，解开他多余的衣服，用冷水弄湿他的皮肤，持续的帮他扇风，那也可以冰敷他的颈部啊、腋下、属膝部来帮助降温。那如果说患者就是已经意识不清了请不要强行灌水因为觉得说他需要喝水，可是这个时候因为他意识不清楚，你不要强行灌他水，这样子会发生呛咳的情况，那就万一这个伤害到气管那就更不好了。好，所以呢，夏天不要只看有没有太阳，不要只看有没有这个温度高不高，其实湿度还有体感温度跟温度这个都是同样重要的，平常就要主动补充水分了，不是觉得口渴才喝水就常常跟大家提醒。那当然呢，长时间需要在户外工作或是运动员的话呢，一定要还是有适度的休息啦大量流汗的时候要视状况补充一些电解质。如果说是老人、幼童还有心肺疾病的患者，那正在吃利尿剂的患者朋友以及户外工作的话，更要提早降温，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闷热的环境。尤其就是午后雷阵雨要来临之前那个湿度实在是太高了，让人很不舒服，这个都是要小心的地方。

看起来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状况还是差不多，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也要特别注意国五所有北上的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有主线移控，那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入口匝道，要上高速公路往北方向行驶的朋友请注意看号志灯的指示。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快乐过日子，这是黄世佑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是维持平均三四十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比较辛苦。另外，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稍微车多。国三则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还是有1公里左右，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还是有1公里左右车速特别慢。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1: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整起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越南籍的阮姓女子准备从高雄小港机场搭机前往越南，疑似听到签证过期无法办理登机，一时情绪失控，涉嫌公警援警，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徐俊秀报道。
2: 高雄机场国际线出境大厅17号上午10:10左右，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情绪失控，还把柜台物品拨到地上，警方见状迅速上前制止，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对员警拳脚相向。航警局高雄分局警备队队长黄文杰说，
3: 该名旅客竟出拳及脚踢攻击员警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员警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员警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带还为分局厘清案情后，依涉嫌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2: 原来这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准备搭乘班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办理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票务人员告诉她签证过期了，所以没办法办理登机，导致她一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出国旅客出发前应备齐相关旅行文件，并确认符合效期。

0: 免在机场报到时发生困扰，延误行程。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是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如果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陈怡玲报道。
2: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3: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液、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2: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通条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您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赶快提醒哦，国道一号南下，刚刚在圆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上行驶一部水泥预拌车，沿路散落水泥呢，恐怕现在车道上哦都是这些水泥散落物了。哎，是出发之前没有处理好自己车上的东西吧？还是说开关坏掉了也有可能哦？不知道哦，就是总之哦，这样是蛮危险的哦。刚刚在国一南下哦，圆山交流道前的那一次水泥预拌车沿路散落水泥，所以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哦要小心。其实南下看起来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

平均车速还是快不起来，还是呈现红色的路况，均速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其他就是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稍微车多，均速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一公里左右，这个车速也是快不起来了，也是很缓慢。至于国道五号往北方向持续辛苦，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一路往北走要进入雪山隧道当然是需要排队的地方，而且在雪山隧道的前半段车速也都很慢，一路往北走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顺畅哦。而且国五所有北上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是持续有主线移控的管制，再麻烦朋友请小心通行，可以的话尽量利用省道台九线来改道也是不错的。前两天朋友有没有去看烟火啊？礼拜六是在台北市大稻埕啊，昨天呢则是在淡水的渔人码头，分别都释放了很漂亮的烟火。其实大稻埕那一天晚上哦，因为阿关晚上8点多是在家里的，就有听到嘣嘣嘣的声音。但照理说，我家跟那个大稻埕距离其实是蛮远的，但在很远的地方的确是有看到比较高空的烟火啦，所以阿关也算是隔了蛮远的距离哦，跟着现场的朋友一起看了一场烟火了。不过那个声音真的还蛮震撼的，又蛮大声的，明明离好远。后来我在网络上发现很多朋友分享，你不用真的，就是一定要挤到那个大稻埕码头那边去，这个水门外那边去，其实在比较外面一点点也都可以看得到。我看到有朋友是在迪化街上其实都有看到，或者你可能在民生西路上应该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也许有朋友可以来分享说，你在哪里看大稻埕的烟火也是蛮不错的，不用到现场去人挤人，而且散场的时候其实那人潮真的非常非常的拥挤。所以像这种大型的活动可能都要提醒朋友比如说烟火刚放完的时候，可能蛮多朋友都急着要赶快离开现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慢一点来嘛，慢慢来让比较赶时间的朋友先离场啦那不赶时间的朋友就在现场散散步啊看一看逛一逛啊，其实也是蛮不错的。要不然同时这么多人从水门外要出来那个真的是蛮辛苦的，更挤然后更热了。好，总之人多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脚步不要出现踩踏的情况，还有人多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财务安全这个都是一定要做到。虽然说相对来讲我们台湾的治安已经是好得不得了了，你听很多朋友到欧美国家到那个欧洲国家去玩都有分享紧张得不得了一下子怕钱包被扒，一下子怕手机被抢走什么等等之类，台湾相对已经很好了，但是呢尤其人多的时候啦还是要特别小心。提醒台15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之间是在宝斗厝前，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说要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可能要麻烦改道了。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要施工封闭。

0: 悄悄告诉他是蓝泉妈妈的歌声。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持续堵车的哦，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车流也跟刚刚差不多了哦，北上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一堵堵好几公里长，包括进入雪山隧道之前也都是需要排队哦，就麻烦朋友了，一定要小心开车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间距，非常的重要。往北行驶哦，越靠近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就会越快哦，就会比较正常了哦。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到晚上8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台15线的南下13-15公里，宝斗错前要施工封闭。另外是台北市哦，说是在信义路跟杭州南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有路树倒塌的情况，现在中正一分局说正在处理中。信义路跟杭州南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有路树倒塌下来，现在正在处理。哎呀，怎么路树突然就倒下来？有时候也不知道啦哦，可能就是比如说可能跟就是可能底部的时候，底部可能被冲。

住了或什么等等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哦、你看这个状况、哦、说来就来、哦、有时候真的很难预测、哦、天有不测风云嘛。所以呢我们平常、哦、除了开车骑车、哦、要小心之外，其实走路也要很小心、欸、

双手的温柔，这是江美琪非常经典好听的一首歌曲。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6.6公里过的中和二之后的外侧有部抛锚车，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公里过了中和二的外侧有抛锚车辆。台北市的信义路跟杭州南路交叉路口西北角有路树倒塌 的事件哦，现在正在处理。另外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靠近宝斗厝说要施工封闭。国一南下还是堵在内湖到圆山呐、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五到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也跟刚刚差不多、哦、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速还是很缓慢哦，有好几公里长哦，应该超过5-6公里，车速都是非常慢的。

这是泰勒斯的歌声 August， 也就是八月的意思哦。国道一号的南下 19.7 公里，过了内湖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一些碎石头，国一南下 19.7 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一些碎石头，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车多路段，北上 39.5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的外侧两线车道上掉了木板，再麻烦朋友多小心，待会准备8点整对时。

我也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内湖的内外线车道间有落石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站被道的内线在路面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211.4到216.4

是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张中多点耐心。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车多，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嗯，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欢喜唱几枚，这是江辉的歌声。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要提醒哦，说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3.8公里中立交流道前的路肩哦，有机车停放，多拜在高速公路上头啊，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机车骑士呢？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另外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还是车多了，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还是一堵堵了好几公里长，请注意国道五号往北方向所有的交流道入口都有主线移控，所以呢，请一定要看号志灯小心通行，走国五往北还是要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掉了碎石头，北上的39.5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掉了木板。国一就是南下内湖到圆山，现在均速提升大概有40到60公里左右，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路段车行速度很缓慢，几乎要走走停停。那除此之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15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已经开始施工封闭了，请改道。另外台北桥往三重方向，在下桥的地方机车道上掉了个购物提袋。台64线东向26.6公里过了中和二的外侧，则是一部抛锚车。国道一号刚刚南下就是在圆山交流道前内侧有水泥预拌车沿路散落水泥，不晓得跟南下过了内湖交流道之间之后内线外线车道之间的碎石头有没有相关联，总之还是请大家小心了。台北市的信义路跟杭州南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路树倒塌下来，现在正在处理。车流状况其实慢慢都有比较好了啦，请大家呢稍安勿躁从今天开始到8月27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都会封闭，所以请记得要配合改道。还好这个夜间施工呢，例假日除外，就例假日不会施工的意思啦。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人生的电影，这是郭庭筠的歌声。国道一号的北上 63.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的路间说有机车停放哦，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机车骑士哦。南下 19.7 公里过了内湖，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碎石头。北上 39.5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掉了木板。国道5号往北方向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过了宜兰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往北行驶要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顺畅。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张志华张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现场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科长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基隆在这个五号之路口、有做一些安全改善的一些、计划跟一些工程，对不对？
4: 对对，是的、对，因为我们目前全基隆市、大概还有大概将近660处左右的一个五号制路口了。那针对一些路口的一些交通安全设施的改善

0: 善，那我们也是要透过一些工程手段来进行。那目前像今年度，那我们截至目前为止，那针对基隆市七个行政区，那也是延续接续改善了大概将近38处左右的一些交通的一些设施的一些增设改善。那最主要是改善措施包括就是说我们可能调整或增绘停止线，来明确那个停等的一个位置，然后增绘一个停让慢这个标志跟标线，让我们用路人可以很明确的就是说了解目前就是说枝干道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交通状况，就是说知道车辆，那就是会看到这些标志跟标线，就可以去会优先礼让干道车先行。那另外我们也会针对一些可能一些易肇事入口，行升速度较快或者是一些下坡路段，会增会一些气行减速标线，来提醒驾驶人减速。那另外也是会考虑一下入口的一些状况，那可能就是会增设一些减速平台、减速丘啊，降低车辆进入入口的一些速度。那提升就是说我们一些行人的一些通行安全的部分。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导入一些雷达侦测的侦测车辆警示系统，干道速度的一个警示系统，来提醒我们车辆就行经这个无号志入口，可以提高警觉来减速慢行。那其实这些工程的一些手段，重点就是说让驾驶人在进入入口前，可以判断枝干道车辆的停让关系跟速度的部分，来降低一些行车上的风险。那以上这些的部分除了说标志标线以外，那我们就是结合一些所谓的一些科技警示的设施，让驾驶人在行经非号志入口可以看得见，慢得下、停得住的一个交通安全完性，提升我们的一些交通安全。那目前就是说基隆市政府截至目前的一些工作重点，那当然就是说除了我们工程手段以外，那当然还是必须搭配一些非工程手段的方式，比如说监理啦、宣导啦，这一些部分，也是算是交通改善的一个工作重点之一。
1: 对，没错。然后最后可能就是需要警方的一些协助了，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取缔不是唯一的一个目标啦，其实就是说透过这些手段跟方式，无非就是说要提升我们一些用路人在所谓的这一些可能具高度风险性的交通环境能够的更集中精神，来提高警惕兼顾一些行人的一些通行安全。
1: 没错没错。但是等于说我们用从各方面去着手的意思啦，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如果说日间刚刚这一些手段除了就是说透过我们这种方式来改善以外，那当然夜间提醒驾驶人的部分也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提升那个入口照明的部分，就是说可能在行川线照明，我们会增设照明，甚至只要民众行经行川线的话，他就会有感应，那些照明设施就是立即会启动。那另外就是说对，那我们也透过一些 LED 的一些标志牌面啦，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属于高度肇事的入口，行车可能速度过于一般驾驶人行经这些路段的话，都可以来提前减速慢行。
1: 对，其实就是从各方面来着手啦，因为无号志化路口，因为不可能所有的路口都变成能够号志的运作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存在有不少的无号志的路口，所以要提醒大家，等于利用所有的手段去提醒大家，在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它虽然没有号志灯，但是你还是不能够觉得说我就可以这样冲过去，绝对不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还是必须提醒我们一般的市民朋友啦，跟驾驶朋友那你行经路口务必就是停看跟听这些的东西，我就觉得就是说一定必须就是说具有所谓的一些驾驶素养，那我们就是优先来减速慢行。
1: 对，
0: 无论就是说行川线上有无行人的话，有无行人的一些情况的话

0: 那其实说自己的一些驾驶行为也攸关一些路口的一些民众的通行安全的。
1: 嗯，
0: 那其实就是说在内在的一些培养之后，那我们透过外部的一些环境的一些改善，
1: 嗯，
0: 那相信就是说这个两者可以相得益彰，
1: 嗯，
0: 哦，那进而就是说提升各方面的一些交通安全，哦，
1: 嗯，没错，
0: 哦，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为哦我们持续一直在工作的一些所谓的一些重点，啊，
1: 嗯，
0: 哦，那个相关的工作都会循序渐进，哦，一直持续来进行，
1: 嗯
0: 哦，那无非就是说来促进，哦，我们基隆的一些环境交通环境的一些改善，
1: 没错，哦，这个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这个才是重点。
0: 那其实就是说，嗯，我们近三年来，哦，那透过一个行人友善跟行人有序政策的一些推动，那行人发生的事故已经逐年降低了，
1: 嗯，
0: 哦，这个其实不管说是中央交通部的一个好评，还是市民朋友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观感，啊，
1: 嗯，
0: 相信都有大幅度的一些改变跟进步，
1: 嗯，
0: 哦，那未来还是会持续努力精进，哦，
1: 是，
0: 哦，那就是说将所谓的一些交通事故，哦，交通事故的一些发生几率，哦，可以降至全国最低了，这个其实，嗯，也是我们一直长久以来的努力的一个目标。
1: 对，没错，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哦，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就对了，因为我们每天都一定得出门嘛，嗯，都一定是用路人嘛，哦，啊，怎么样能够，哦，这个平安，嗯，然后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哦，所以其实，政府单位，哦，也是都想办法，想尽办法，再往这个方向再努力啦，哦，那也希望说，哦，这个驾驶朋友能够配合，哦，有一些，哦，就像刚刚科长讲的，哦，你要开车要有开车的道德嘛，对不对，哦，这个最基本应该要拥有的，哦，这个就请大家，哦，特别注意了，嗯，那今天谢谢张志华张科长跟大家说明，谢谢科长，
0: 谢谢
1: 拜拜。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哦，比较辛苦的就是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哦，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还是很缓慢，哦，几乎有部分路段觉得走走停停，往北走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顺畅，其他就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车速还稍微缓慢，其他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一的南下 19.7 公里过了内湖，小心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些碎石头，北上的 39.5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外侧两个车道上则是掉了木板，哦，都要特别当心。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2: 林孔昌跟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的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

0: 仅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1: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0: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2: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0: 队长 Gligil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阵渐渐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三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3: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8: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7: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8: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7: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8: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7: 哎，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8: 嗯，
6: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你知道车辆行经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

0: 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1: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一度在国道3号南下40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车祸，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其实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只有国道5号往北方向还在堵车，其他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国五往北方向呢，越靠近头城交流道就会感受到车行速度越缓慢了，还是堵了好几公里长了，包括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也都是需要排队的，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了。另外提醒，台北桥往三重方向下桥的地方，说机车道上掉了一个购物提袋，国一北上 39.5 公里过了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掉木板，刚刚北上 63.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的路肩有机车停放以上都还没有接到后续，知道后续的朋友再麻烦告诉警广了。台15线南下的13-15公里之间靠近宝斗厝路段，说是施工封闭了，请记得改道。台北市稍早在信义路跟杭州南路口的西北角有路树倒塌，说正在处理，也处理一阵子了，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后续再麻烦朋友随时回报了，谢谢您。接下来要跟朋友们来稍微分享一下这件事叫做圆锥角膜这是好发于青春期到30岁这个族群那为了因应近年其实患者好像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基隆长庚医院他们就整合了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跟小儿科等等的团队，成立了圆锥角膜中心，建构一个跨科整合诊疗这样的模式守护基隆跟东北角地区的民众的视力健康。我们赶快来听孟平的报道。
1: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初期常以近视、散光快速增加为主要表现，患者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效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医院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2: 圆锥角膜中心它其实是一个好发于年轻人的疾病，那它常常会跟一些过敏相关的疾病有关系，早期的病人大概都不太会有什么症状，那在台湾其实在全世界都是，我们常常会过分的低估这类病人的盛行率，其实病人也许都在外面很多年了，但他们都没有什么感觉，等到有感觉的时候来就已经都很严重了。所以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大概有两个，第一个主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中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率先于全国进行了首例的 CARES， 也就是所谓的角膜异体基质环的植入。这与旧的手术不太一样，就是过去都是用所谓的 PMMA ICR， 就是那个压克力类的东西去植入到角膜里面。那今年开始我们进行了大概几十例的手术，就是用角膜基质，它就是液体的，别人捐赠的那一种，就是真的它真的是角膜组织，它不会有排斥，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纤维化等等问题，生物相容性比较高，那它相对来说也是会对我们的角膜会有更好的一些效果。
1: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这个疾病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严重时

0: 甚至可能留下疤痕，最后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研究显示，长期揉眼睛是促使圆锥角膜恶化的重要危险因子，唐氏症患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1: 那在21世纪的现在，其实有很多病，我们把它称作是文明病。那什么叫文明病呢？就你做了很多现在文明的事情之后，你就诱发出一些病。那圆锥角膜有一点不大一样是，它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其他科的问题，它也许有一些过敏性的一个鼻炎，有时候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病。那小朋友会揉眼睛啊，那揉越揉越揉越揉，那眼睛的问题就跑出来了，那他的角膜的曲度就可能改变了。那这些文明病要怎么办？你当然要去治根啊，要去治根，把它根治好。这个眼科中心呢，是我们赖院长在5年前调任基隆的第一个任务。那这眼科中心里面大概有超过10位的一个主治医师。
0: 詹元熙主任表示，过敏性鼻炎、异位性皮肤炎、气喘以及免疫疾病患者，因为眼睛长期瘙痒，容易反复揉眼，提高罹患或加速病情恶化的风险。长庚医院打破传统诊疗模式，由眼科结合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和小儿科共同照护，针对高风险患者建立转诊及筛检流程。
2: 那我们目前大概从年初开始已经进行了几十例，那目前大概台湾就是只有我们有在做这样子，这是首先于就是独步于全台的一个技术。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跨科去拦截高风险的病人，主要就是一些会频繁揉眼睛、有过敏症状的病人，让他们来科内可以去做一些筛检，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0: 基隆长庚医院表示，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发展标准化照护流程以及临床研究，并且加强高风险族群的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早期就获得治疗，降低角膜移植需求，提升整体视力照护品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在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
4: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

预告一下夜间施工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31线南下往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会封闭。另外，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往青埔这个方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工程持续到8月27号，每天晚上施作，例假日不会施工。另外是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到隔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这也会持续到这个礼拜四哦。另外要提醒，这是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的入口匝道，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施工封闭，工程也是持续到礼拜四，每天晚上施作。好，这几个夜间施工给大家稍微做一下参考哦。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改道通行最好。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经典偶像剧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叫做《第六感》呢，是孙燕姿的歌声，待会儿再来介绍这是哪一出偶像剧的歌曲。

刚刚国道一号北上 63.8 公里中坜交流道前路肩不是有机车停放吗？这个已经排除了。南下 19.7 公里过了内湖内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的碎石头也已经没看到了。不晓得国一北上 39.5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外侧两个车道掉落的木板后续如何，希望也排除哦。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还是持续堵车哦。另外北上所有交流道的主线移空还是启动当中，请注意看号志灯哦。那国五往北呢，就是靠近头城交流道还是一样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越往北走车速会提升，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刚刚听到的孙燕姿歌声第六感哦，这是2003年8月26号首播的偶像剧七年级生的片尾曲。这部偶像剧它其实背景蛮特别的哦，是高中啦啦队要重整旗鼓，然后呢老师跟同学之间呢交织出了一段热血跟成长的故事。好，主要演员呢则是像大家很熟悉的贺军翔、林依晨、林熙蕾、林立宇、林立文，还有张瑞佳、汪建明。我觉得这个背景很有趣啊，我就觉得很热血，然后也觉得蛮想看的，因为当时好像没看到这部剧哦。好，那接下来

然要跟大家介绍的是2003年9月16号首播的这出偶像剧叫做心愿。哦，这个故事也是比较复杂一些些啦，哦，因为它跟双胞胎有关系，因为双胞胎长得很像嘛，哦啊，然后呢可能就会在

这是偶像剧《心愿》的主题曲《挥之不去》，来自 Melody 音乐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 39.5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掉落的木板同样接到排除消息。好，最后时间要来欣赏哦，这是2003年9月21号首播的偶像剧，叫做《西街少年》的哦，算是片头曲哦。那由5566来演唱。那这部偶像剧哦，改编曾经在西门町发生的真实故事哦，主要是讲述哦，在西街哦，顽皮却又很正义的三男一女在他们之间的一些爱情故事。这部偶像剧是由森胁志、霍建华、刘品言跟王心凌合唱这个合作的。那我们就来听5566所唱的片头曲《传说》。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到188公里，往田出口前的路灯不亮了。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内线车道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中间内线小狗走来走去的。国三的施工，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过后回堵2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深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1: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才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0: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岩层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哈。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0: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0: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了，赶快来提醒朋友哦，国三的北上52到46.8公里哦，靠近三鹰交流道开始哦，外侧两个车道都进行路面施工，这封闭路段有点长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小心，北上的52到46.8公里之间，从靠近三鹰交流道开始哦，到树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北上的44.1到42公里、哦、靠近土城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哦、也施工封闭，所以有时候一封闭两个车道、哦、可能对车流影响会稍微大一些些啦、哦、再麻烦朋友多小心，现在车流状况还算正常哦。国道5号往北还在堵哦，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一样还是车行速度很缓慢，好像就是暑假期间哦，礼拜一哦，从国五往北返的朋友车子是比较多一些的哦，给大家参考。也许如果你接下来要安排去走国五的这个行程的话，我觉得比礼拜一的哦，这个下半天真的要避开哦，因为到现在车流都还没有疏解。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东方向跟新生北路交叉路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市民大道跟林森北路的交叉路口则是内侧两个车道上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小心开车很重要了哦。今天晚上11:30到凌晨的1点，台北市的淡水河3号跟5号的疏散门会进行防洪路闸室关闭的作业，到时候呢就麻烦您按照现场的指挥哦，小心通行。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之间，靠近宝斗厝路段已经施工封闭了，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要施工封闭，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就麻烦朋友请记得配合改道。

暑假期间呢，其实是澎湖的观光旺季哦。那为了维护整个旅游的秩序以及旅客的乘车安全，所以澎湖监理站呢持续在各个观光地区还有机场港口跟热门的景点周边加强做一些稽查跟宣导哦，要呼吁大家共同拒绝搭乘非法的营业车辆哦，支持合法运输来服务民众哦，保障自己的安全跟消费权益。那什么是这个白牌车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它就是自用车啦，它并没有营业的这样的一个没有申请营业许可哦，所以它是没有正规的保险啊，也没有受那个营运管理来规范，依照规定是不能够违规载客营业的哦，所以请不要搭乘。你可能觉得说对，它比较便宜。但有时候真的不是比较便宜就比较好哦，因为它真的比较没有保障啦，万一后续有什么状况的话真的很麻烦。那这样的这个白牌车呢，依法就是不能够这个载客营运嘛，请不要搭乘，维护自己的权益跟安全。搭乘白牌车一旦发生，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些伤亡，你可能会没有办法，这个就求偿无门的概念，你可能没有办法获得理赔，权益是没有办法获得保障的。那现行的营业客车通通都也加保乘客险，所以大家在搭车的时候要选择合法营业的小客车或是租用游览车，千万

不要做啊，反正很方便嘛，哦，他随时就来载我什么等等之类，又或者他比较便宜，哦，这个真的不要为了这一点点小小利，哦，这个小钱，哦，就万一发生状况真的很麻烦了，哦。那违规营业的业者，哦，他会面临公路法的高额罚锾，那除了处罚司机新台币10万到2500万的罚锾，还要吊扣吊销驾照跟，哦，这个违规车辆的牌照，希望能够，哦，这个保障合法的业者的权益以及维护，哦，民众的乘车安全。所以呢，监理单位他们时时是会不定时不定点的，哦，在一些所谓的违规热点进行稽查取缔白牌车。那当然如果说朋友们有发现的话也可以帮忙通报，哦，这个也欢迎帮忙通报一起来监督了，哦，有发现违规情势就是依法来做裁处。那也特别提醒，哦，如果说到澎湖去玩的朋友，你要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要合法选择合法的计程车、合法的租赁车，或者是经主管机关核准的公共运输跟旅游接驳的服务的，比如说如果包车需求，就要透过合法的旅行业者或是合法的租赁车业者来做预约。拒搭白牌车，请大家拒搭白牌车，选择合法的车辆，确保行程安全跟权益。其实以前也曾经发生过案例啊，就是你搭了白牌车之后，然后后续可能有一些状况，哦，那你就真的没有办法申请理赔，因为他就没有乘客险啊，哦，他不是营业车啊，哦，他是没有乘客险的，所以你到时候自己的权益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他比较便宜他比较方便，其实我觉得出去玩，哦，还是以安全为最重要啦，哦，真的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危险的状况。刚刚说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东跟新生北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后续交大说应该是在市民大道跟金山北路口才对，是机车跟小客车事故。还有一起在市民大道跟林森北路交叉路口，哦，说那次两个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的处理后续，哦，就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谢谢您。

韩文歌曲 Hush， 这是韩剧哦，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里面的歌曲。这一部剧一转眼已经十年了哦。那剧中的四位男女主角呢，他们最近有一档四集的那个综艺节目，其实还蛮好看的。孤单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开始封闭在进行施工了。孤单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施工，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慢慢比较疏解了，现在就是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哦，车速还是比较缓慢，进入隧道之后哦，前面大概几公里哦，车行速度也是比较慢一点，越往北走哦，车速就会越快，然后一样哦，过了平林之后就会顺畅了。国道三号的北上52到46.8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开始到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4.1到42公里的土城路段，则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夜间工程。台北市市民大道跟金山北路交叉路口有一起机车跟小客车的车祸，市民大道跟林森北路交叉路口，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因为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慢慢比较好一些了，没有像刚刚堵得这么严重了，所以平林行控中心来回报说，北上主线的移控现在都是长绿，也关闭北上入口匝道的移控了，所以大家要上高速公路应该就会觉得就上去了但还是要注意啦，难免还是有一点点车多的情况，没有说真的都非常顺畅，因为就是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看起来车速还是比较慢，隧道的前几公里一样也是车速比较慢，所以呢再发挥一下耐心。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也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3: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2: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3, 2, 1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5: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4: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随即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漆系礼盒，确认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过关，提醒民众送礼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多三少原则，共同爱护环境。记者刘威报道。
6: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早已经选购好适当礼物，准备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增加生活仪式感。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减少资源浪费，提前稽查辖内各大通路所贩售的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及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五类产品，检视包装层数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本次共稽查122项礼盒，皆符合标准。
7: 民众选购礼品时，应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和印刷都少一点，优先挑选包装适度且实用的礼品。
6: 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业者，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还有环境部公告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等规定，五类产品包装层数及包装体积比值，凡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0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稍早在台北市信义路跟杭州南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不是有路树倒塌下来吗？现在已经都完全排除了。那台北市刚刚的车祸，我还没有接到后续。

有一起在市民大道金山北路口，有一起在市民大道跟林森北路交叉路口，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帮我们看看后续的情况。国道三号又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南下的埔顶一号跟埔顶二号隧道，那次两个车道进行结构的补强工程，国三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的那次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52到46.8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到树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另外在北上的44.1到42公里的土城路段，那次两线车道做标记工程。好，晚上呢陆陆续续就会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像国道五号也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看起来北上的车流状况已经好很多了哦，北上过了头城到平林，平均车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的。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以及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另外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 的入口匝道也施工封闭。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则是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都麻烦朋友记得提前配合改道通行。有路况别忘了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这边呢有几位朋友的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蒋朋友帮忙留意一下。首先是一位蔡小姐哦，她是今天的下午2点半左右搭车的，从芦洲区的长安街98巷坐到社中街，掉了一个网状黑色的手提袋，里面是有钥匙串，然后有行动电源啊，还有那个小 baby 的那个餐具，宝宝餐具啦哦等等。那另外一位李先生哦，则是晚上的7点20分左右，从万大路坐到承德路4段，他掉了一顶黑色全罩式的安全帽。还有一位则是外籍的人士哦，是今天晚上8点15分从台北车站搭车到长安东路1段，掉了一个黑色的背包。这几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蒋兵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国道二号东向说4.2到6.5公里过了大竹到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那一次两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好，要麻烦朋友注意自己的车速哦，晚上开车视线差，请不要超速行驶，经过施工路段也请您小心安全。

0: 恋情深是立起的歌声。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爱神来的出其不意，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整理一下夜间施工的路况哦。首先，国道二号的东向4.2到6.5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占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北上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哦。国三的施工点比较多，有三个哦。南下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封闭。北上的52到46.8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开始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封闭。经过夜间工程路段，请小心。台十五线也有在施工的路段哦，南下13到15公里，靠近宝斗厝，说是施工封闭了。今晚上的11:30到凌晨1点，有90分钟的时间，台北市的淡水河三号跟五号的疏散门进行防洪路砸式关闭的作业哦，所以到时候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通行。可以改道的话，当然最好啊。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稍早台北市市民大道的两起车祸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哦，有一起在市民大道金山北路口，有一起在市民大道跟林森北路交叉路口哦，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回报了。另外，国道一号朋友说南下的机场系统要接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匝道，说出现回堵车流。咦，东向其实国二东向是有施工进行啊，是因为它的关系吗？不晓得哦，总之请大家小心就对了。

好，要我这首歌曲是张志成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公里之间，就是过了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前那一次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哦，看起来堵车堵得比较辛苦一些哦，车流看起来有一点走走停停。另外国道一号南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的匝道，外侧车道说也在施工了所以又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然后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匝道其实也有一些回堵的车流，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哦，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管。

台北市稍早在市民大道跟金山北路口，市民大道跟林森北路交叉路口的车祸通通都排除了。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那次两个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其实是有造成车流回堵的哦，请小心。那今天晚上的10点哦，到明天早上6点，国二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以及台31线南下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国一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的匝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开始在进行。国三的施工点哦，北上52到46.8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开始哦，到树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南下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都是内侧两个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国五施工点是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好，晚上的施工还是比较多啦，一如既往，所以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晚上的10: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西行的匝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三一南向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24到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刚听到歌来自 Rihanna， 叫 Where Have You Been。上礼拜五啊，尚恩请了秋哥代班，好、哦，谢谢他喽。今天是星期一，请你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 DIY。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炎亚纶《Ikigai》；第九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这首歌，叫做《Tidy Up》。

这是孙盛希的歌，这是本周呢孙盛希是第九名的 Taste of。 好，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哎，这都不是新专辑。第七名张悬啊，神的游戏。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陶喆黑色柳丁。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隧道封机施工封闭，另外台七十四线往西26.5公里接近太平外线有大货车抛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来听张悬，这首歌叫《两者》。

张悬，歌曲叫做《两者》。神的游戏本周第七名，在第四名到第二名的第四名是张学友，哎，《Metaverse of Polygram 55 Anniversary》。那第三名 ，Yunus 的《Uniform》，第二名派伟俊的《Bad Idea》，这是 Yunus 的歌，错的，对的。

0: 来自 Eunice 这首歌叫做错的
1: 对的。
0: 好，在听完第三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谁稀罕。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位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为主，水汽会增多，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则是多云到晴，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状况。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还是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区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或更高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再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尤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8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为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

0: 所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1: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0: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警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经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5: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4: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6: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2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7: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6: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1: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2: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1: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新伦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高尔宣，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 10:49回到节目当中，国三甲东向0到3公里之间外线施工，台64线五股二街国一匝道啊，在这边还有老先生牵脚踏车逆向走呢，台64线那边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60.9公里过大溪，有2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当中。

来自 Jade 的这首歌叫《割韭菜》。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大人无奈将要跟你介绍一部纪录片《粉红巴士》。哎，又是一部纪录片。待会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的歌《飞吧，莱特》。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的内线施工，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国三甲这边东向0到3公里外线施工。再来国道三号啊，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就是往台64还有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那麻烦你注意哦。国道三号，这是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国三北上过大溪，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那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0: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的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1: 嗨，大家好。
0: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0: 哦，
1: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0: 就进去看看，
1: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0: 对
1: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0: 嗯，
1: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0: 对，
1: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的聊了非常多。
0: 哦，说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0: 嗯，
1: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1: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0: 嗯哼，
1: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0: 哦，
1: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玩一下。对，
0: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聊一下天这样。
1: 嗯，
0: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0: 对，
1: 他们就大概就是90%以上都是男性为主。嗯，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
0: 嗯，哼哼哼，
1: 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对，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0: 对，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0: 哦，
1: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0: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1: 对，或是就像

0: 那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点梦幻的感觉、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1: 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0: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對對對是我不会在
1: 固定的时间
0: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1: 哦、
0: 对
1: 他会知道哎、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0: 对对对
1: 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你说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司机那最后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选择他们来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0: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1: 对
0: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1: 对
0: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对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50几个人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1: 更广更多
0: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1: 公车站
0: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1: 哇
0: 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1: 对
0: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1: 对
0: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他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1: 对
0: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1: 哦
0: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1: 对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1: 两个司机
0: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晚上7、8点会下班

0: 嗯，
1: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比较有点天兵的状况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0: 对，
1: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
0: 嗯嗯，
1: 但是哦，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
0: 啊，
1: 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0: 太长了，
1: 太长了。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0: 对，
1: 像在片子里面，他就是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0: 对。
1: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六七点，
0: 哦，
1: 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0: 对，
1: 这样子，
0: 哇，好辛苦哦，
1: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
0: 嗯，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
0: 嗯，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欸，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 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1: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0: 老鸟
1: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嗯，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
0: 哦，
1: 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0: 20年，
1: 所以其实他现在
0: 才还没到一半，
1: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
0: 哇
1: 在想这个，哦，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0: 一半
1: 而已，
0: 欸，嗯，
1: 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
0: 哦，也做10年了，
1: 对，他做10年了，
0: 哇，
1: 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在早一点点，
0: 嗯，
1: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0: 对，
1: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
0: 嗯，
1: 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就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
0: 哦，
1: 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嗯，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
0: 嗯嗯嗯，
1: 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0: 对，
1: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

0: 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
1: 嗯嗯嗯，
0: 我才哦，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
1: 对，
0: 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1: 是
0: 这样子。
1: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呢、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是我们刚刚其实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0: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1: 对，
0: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这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
1: 嗯嗯，
0: 不然就是下班后，
1: 对，
0: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
1: 对，
0: 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
1: 嗯哼哼，
0: 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
1: 嗯，
0: 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
1: 嗯哼，
0: 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司上面。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哎，我跟你签好契约，
1: 嗯，
0: 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1: 对，
0: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对，
0: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
1: 嗯嗯嗯嗯，
0: 对，
1: 懂，
0: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
1: 嗯，
0: 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是大家都不乐见，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
1: 对，
0: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他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嗯，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它服务就是它的面向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1: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嗯，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

0: 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那就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这个路线他每天开很熟了，但是很熟就是你会觉得相对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会比较无聊嘛，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啦，那跟人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那个路线就是这样就会比较无聊，可他们还是保持着对于自由这个信念在内心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拍摄的过程你有感受到他们有传递什么讯息给你吗？
1: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伟哥是没有的。
0: 哦，真的哦？
1: 伟哥真的没有，因为他、
0: 买乐透，
1: 他那个买乐透真的是拍到最后才有一点哎、他其实他中，就是我拍摄他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有一些小小的兴趣，像比如说一开始在站上的时候他在看那个老鹰的影片，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养老鹰。
0: 对，
1: 然后我哥认识他一小段时间，他就说我最近对空拍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又不养老鹰了、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我工作时间那么长，我有哪有时间可以顾他们。然后我就想说那空拍机好像这个也就是跟养宠物可能比较不相关，他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换去别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那个空拍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延续，就是反正他又自己给自己找了，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给自己找了某一种理由让他无法踏出去。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我坦白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跟他有很大的价值的冲突，因为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世代差太多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有啦，他在钓虾这个部分
0: 哦，
1: 我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快乐。
0: 你说有钓什么？钓两只那个吗？
1: 对对对，就是我有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钓虾？
0: 对，
1: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很有那个掌控欲。对，就是他虽然说，就是后来我有朋友看了我的片之后，他也是觉得说，就是公车驾驶他似乎看起来是带着全车然后可以掌握方向的人，但是他可以看出来伟哥他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钓虾，这是目前就是比较长的兴趣。
0: 对，
1: 但是其实他也很少能够去钓虾，
0: 因为时间嘛。
1: 对，时间他们一个月就是休四天。
0: 对，
1: 然后他可能一个月就去一次。然后如果揪不到朋友他又不去。对，他个性真的蛮龟毛的。对，
0: 就有一些坚持啦。可是听你这样讲，然后其实看过纪录片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那当然各种个性的人其实都有，那我相信这样的个性每个人啦，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嘛，一定都会有遇过的。他会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可是也许这个绑住反而是给他一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被绑住的状态，那是不是他真的会不晓得去哪里？但至少他还有一个稳定前进的方向，或者是经济收入嘛。哪天真的非常幸运他中了乐透头彩，我们再请导演去拍一下他后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其实这纪录片当然我们记录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一般，我们的可能算小人物好了啦，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但我们其实又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当我们把螺丝钉放大，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子，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部纪录片最后，我也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拍摄完他们的故事，你自己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对于司机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讲看法呢？就你自己会有吗？
1: 我应该一做完填掉的时候马上
0: 就有了，
1: 马上就有了，就会觉得多了几分的尊重。其实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尊重。就是我觉得时间虽然说再长，因为我问过他们说，就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 OK 或是跟乘客发生冲突，或是乘客他们不谅解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觉得心最累的时候。
0: 对，
1: 但是他们反而说这个长时间什么，他们说都已经身体其实已经习惯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互相的彼此有一个谅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欸，这个

0: 公车怎么不来？嗯，就是就像有时候你可能你今天就是感冒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公司，
1: 对，
0: 但是公司可能他们马上要再找人，可是中间可能就有缺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需要去递补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开口或是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1: 嗯，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呢？
0: 这部纪录片会在八月二十周四晚上十点在公司的纪录观点播出，
1: 嗯，
0: 然后也会在公司 Plus 上线。
1: OK， 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司家，好，公司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哦，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啊。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哦。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巴士》，谢谢你，
0: 谢谢。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歌曲来自 Limi， 那些闪电指向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国道3号南

下 25.1 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北上五股的入口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没有办法走哦。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0: Overseas。
1: 这首歌来自 Meghan Trainor， 歌曲叫做 Received。好了，等一下12点，我们进入到8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目前没有新增状况，那大致上国道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晚上要留意就是自己的精神了。这首歌来自831热血巴士，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丝团，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慈悲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8月18号12: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这边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啊，新庄要往五股方向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中西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4: 我是 Phil。
3: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也许两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还有就是黄丽跟安全妈妈的弹头叫做学着道别。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哦。

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哎，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要注意喽，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刘力扬，歌曲叫做《崇拜你》。台六十五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做《继续走》。
1: 便当和历史不是又剩下葱，老板在心里被骂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魏妙如，歌曲是《自在》。台65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还没有排除哦，占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就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的入口哦，施工封闭哦。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首歌来自雷念，叫做《飞盘》，12:52。好，在台65线南下3.7公里。刚刚本来说新庄二线有自撞车，对不对？那现在说没看到哦，那就是排除的意思哈、哦，没看到就是没有了。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0: 美秀集团卢广仲这首歌《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手机、钱包、钥匙、烟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

我现在其实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哼一下哈，手机、钱包、钥匙，但就没有烟嘛，毕竟我没有抽烟。如果可以的话，烟就我们少抽。如果你本来是有抽的，我们把它戒掉也是不错。手机、钱包、钥匙，这出门大概还是要必备。但是钱包也没有一

0: 也要带吧，家里钥匙。那你可能用指纹嘛？那可是指纹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我的指纹就很淡。你知道我手机解锁，我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指纹解锁，我可能就是进不了家门，还是带实体钥匙比较好。或者是你要骑车，你要开车，比较高级的可能有一些手机解锁啦，哦，之后未来可能都可以整合到手机。不过那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篮子，然后把鸡蛋都放进去的意思。那手机不见就麻烦，对吧？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黄绮冰他所演唱的叫《绵绵无绝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1: 我就是永远，我看见有你的日子。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到这个路况是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请你留意咯。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的北上296.5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台湾小秘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望。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6: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拍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8月18号来到星期二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每天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忙忙碌碌的，然后呢这个天气闷热啊，总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总觉得刚刚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外面还是好热哦打开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及时的天气预测，果不其然呐 就算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这个最低温，平地最低温哦大概都有至少有26、27度啊，有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28、29度。今天怎么这么热呢好啦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希望你穿得舒服轻松一点注意透气，然后呢这个开车也要这个舒心，然后呢这个保持充沛的体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耀文这首歌曲《耀眼的你》，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目前呢，首先看到在台三丙线哦，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今天夜间国道有些施工在进行哦，像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倒水板的安装，那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呢也有施工啊，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看起来这个南下北上呢，应该就是集中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施工，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好，今天的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国道、省道啊，甚至部分的省道、市区道路都是有的，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缩减。嗯

Ozone 这首歌曲 Speed Reloa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到164.2，这里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啊，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哦，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中间呢，经过这个中心交流道啊，因为外侧车道已经跑步工程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中心交流道出去了。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193.6到190.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步施工。北上的144公里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这个跑步工程也在进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好，省道的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记得打开。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麻烦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啊。Ed Sheeran 啊和凯莉德这首歌曲 Beautiful People。

稍早 Ed Sheeran 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之后是 Alina 这首歌曲叫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刚刚讲到现在全台各地

夜晚即时的气温啊，比我想象中的还闷哈，大概都是26到29度啊。夜晚都这么闷热了，白天肯定更热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像北部啊、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啊，东半部的花莲呢，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白天还是容易超过36度的高温啊。说昨天像是在台南的预警就飙出36.9，新店的曲尺呢有36.8。那么今天一样闷热之外哈，那因为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的北侧，所以呢这个吹东风的环境啊，这个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不定时就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了哈。西半部呢啊，是 Elo Hona 哈，这个在云林以南呢对流发展是旺盛的，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啊，这个尤其在下午之后的时段，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哈。那么当然最后夏天呢还是要提醒你，天气炎热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就算是夜晚也还是一样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土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哦，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变成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5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他是许维芳，逆风飞。

0: 小林，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我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今天约我。
0: 小林，我。
1: 哎，你干嘛一直靠过来啦？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哎，大家都在看，你再靠过来，我就不客气喽。
0: 那你干嘛要打我啊？
1: 那你干嘛靠过来啦？
0: 因为我想帮你扣好安全带嘛，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啊，万一遇到状况时，安全带可是我们的保命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还有呢？
0: 还有我想问你，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1: 看在你这么注重安全跟贴心的份上，那好吧，
0: 耶、yeah. ！
1: 赶快系上你的安全带啦！
0: 嗯，遵命。
2: 出门系上安全带，安全不必被等待。出外游玩，搭乘游览车，别忘了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台三丙线哦，说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数倾倒的状况啊，虽然说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不过道路尚且是可以通行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事实上呢，不止路数，对不对啊？你如果经过的时候发现，这电线杆呢？好像有点危险哦，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行车速度慢一点，小心通过。好啊，那既然这个讲到省道了，看到省道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几乎都是施工为主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改道走台15线才会顺畅了哈。那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提早，你原本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啊，你可能就要提早先切换到从永安好，先切换到侧车道啊，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下去啊，或者是你从这个观音交流道上来哈，那你就先走侧车道吧啊，这个过了桃科之后就可以驶入主线车道来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这一节呢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啊，这个要提醒大家，夜间工作呢坐姿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啊，我很常驼背啊，站着的时候驼背会被妈妈呢拍拍在背部，慢恩姑啦啊，恩姑以后长不高。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听妈妈的话哈，真的没有长高。然后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哎呀，也会被妈妈提醒要抬头挺胸啊，可不能因为坐着，然后呢，整个人就缩起来了。哎呀，这个坐直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哦，这个小时候被长辈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呢？事实上，坐直这件事情哈，除了就是长辈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可能会长高哦，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呢，这样做啊，其实也可以保护你的脊椎啊，不要这个侧弯或是压力过大，结果呢产生更多的疾病。事实上，还有新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哈，哎呀，坐直还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耶。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保持挺直的坐姿啊，不仅能够微妙的改善情绪，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什么？单纯就只是坐姿坐直而已，居然可以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吗？这个研究团队哦，他招募了将近200名的受试者，结果都发现这个坐姿和心理状态有着意想不到的关联啊，就是说啊，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个受试者呢，回报了比较高程度的正面情绪，尤其呢有一个正面情绪是有感提升，叫做自豪感。那么也有一项这个测试风险承担的虚拟气球电脑游戏当中就表明了挺直坐姿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就是你在玩这个气球电脑游戏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在玩的时候这坐姿的状态是这个抬头挺胸的，居然发现呢，这一组的这个受试者玩出来的分数比较高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你在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都是坐着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整个背都给它缩在一起了，好像反而这个玩游戏得到的分数并不高呢。

啊，像这样子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啊，哈，你这个抬头挺胸，哎，这个挺直你的背部和颈部呢，这在过去哦，好像会被归类为有种就全力坐姿，坐着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很有压迫感，就轻松坐着就好，干嘛这么的费力，看起来好像啊，要给人家训话一样啊。可是呢，啊，这个研究啊，啊，反而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受试者啊，啊，也有可能是猜到了这个研究的目的，所以表现得比较自信。为了避开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啊，他们是有这个透过高支架、低桌的矮面来操弄坐姿，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习惯呢，啊，这个挺直背部和颈部做的比较有自信的人，哎，还是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结果呢，回应了比较好的情绪，而且啊，还在玩游戏的测试当中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啊。所以呢，借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啊，这个习惯性的改变坐姿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情绪啊，会对现在的这个每天呢，啊，盯着长时间盯着荧幕，然后呢啊，这个盯着荧幕坐姿就越来越不良啊，可能无形之中就因此影响到了你的身体健康，甚至是会削弱你的抗压性，还会影响你的改

判断能力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游戏这个研究的最后啊相关的这个研究单位呢在提醒大家啊，其实把握几个微小的习惯啊，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放松肩膀啊，不是说为了要坐得挺直结果呢被更用力，你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对不对？让下背呢获得自然的支撑，然后呢让荧幕调整到和你的视线平行的方向，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次坐着的时候啊，你就会不自觉的挺直你的腰杆，然后呢却因此啊这个提振了你的自信心啦。我一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一边在调整自己的坐姿啊，就看看呢主持起来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有权威感你觉得有改变吗？但是你可以试着调整看看啊，你的坐姿看看，哎，现在对你而言是不是比较舒服了，以及心情比较好了呢？

稍早听到林廷翰和黄伟晋合作的《借你的光》，之后是光泽带来的歌曲《醒来》，时间是凌晨的1:50。好，目前看到是夜间的道路状况，施工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大叶隧道哈、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啊，北上的埔顶二和埔顶一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有封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啊，那南下的雪山隧道呢？

因为在进行清洗作业哈，这个外侧车道有受到占用，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这个节呢是结果的节。哎呀，这个礼拜就是七夕呢，就日历翻开一看，明天就是七夕啊。啊，怎么度过七夕呢？

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好像提早了一天播了，对不对啊？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啊，免得呢你要是忘记过七夕，还另外一半这耿耿于怀，对不对？还是不要忘记的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要来到2:00，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陈维权人生如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6.4到6.5公里哦，急急路段啊，路数有倾倒状况啊，但是道路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只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通过。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修复作业。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啊，要关心到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连带中间经过的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六点钟。省道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呢，稍早是有传出东向的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爸，你怎么了？哎，
4: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哦，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4: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

0: 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韩国的歌手闵志云啊，不过呢，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啊，唱起来很有 J-pop 啊，也就是日本的这个流行乐的味道啊，我不觉得很像宇多田光吗？闵志云带来的歌曲《Feel It Too》，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2小时了。好，目前呢看到道路这种上面的状况，几楼东西顺啊啊，那这个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看到这个这里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有防蚀涂装改善作业哈。啊，这个麦帅一桥下

层的车道这个机车道呢，还有上层的这个车道部分的车道都是有受到影响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移交指挥减慢车速，小心的进行驶有部分呢是机车道是因为没有办法行驶往内湖方向的这个机车道是封闭了，要麻烦机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挥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来到桃园了，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么双向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麻烦朋友们这个替代道路可以转接埔义路，然后接中山东路，再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呢你走永福路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沈雅文，这条歌太死角。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没有错，持续提醒你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滑手机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灯哈，虽然说是常识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开啊，或者是你其实用错车灯咯哈，这个使用了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调回这个一般正常啊，多数情况下使用会比较恰当的近光灯，以及呢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啊，也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转完弯了，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变换车道完毕了，也要记得把方向灯关起来哈。我发现这走在路上呢，真的很常看到机车或汽车朋友弄赶快方向灯没有关哈，你就会很苦恼，他明明是这个打了往右的方向方向灯，车子一直往左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会让其他的这个驾驶真的是很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这些小细节还是得多加留意咯。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呢要这个跟大家提醒哦，突然这个阅历一番发现，哎呀，暑假剩不到半个月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18号，在不到2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事实上呢这个暑假期间呢，走在路上还不定时会看到这个有学生呢还是有在穿制服，可能呢比方说国三高三这个要考会考了，要准备考会考的啦，或者是考这个学测啦大学分科考试已经开始在努力念书用功了，对不对？但不乏呢暑假也是有返校日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但除此之外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学生学子还需要把握最后不到2个星期左右的暑假时光，怎么样出去玩玩走走。但是呢玩玩走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这个为了防范年轻族群在山道危险驾驶以及改装车噪音扰民哦，所以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呢也携手当地的监理环保单位组成了监环警就监理站有环保单位还有警察呢联合稽查的一个小组，针对北宜公路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了。的确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年轻学子考上了机车驾照之后，就会跃跃欲试的骑车出去兜兜风走走其中呢北宜公路的确是一条很热门的道路。那么在上一个周末呢8月15号、8月16号才2天一个周末事实上警方呢就总共拦查了汽机车加起来107辆这个107辆怎么样是有违规的状况呢，违规的

种类很多，有这个违规超速的啦，跨越双黄线的啦，违规变更车体的设备，无照驾驶等等的哦。这个经过初步的归算呢，光两天开出的罚单总额可能就超过新台币10万元了啦。

好，这一次的一个稽查行动呢，执法人员是进驻了北宜公路的平林段几处指标性的追焦热点哦，包含了26公里处，还有32公里处的财茂湾啊，以及34公里处的胡须湾，好、啊、进行严密的防标勤务。两天下来呢，总共就拦查了超过100多辆的违规案件哦，其中呢有35件是拦查了107辆的车子了哈、哦，更正啊，然后呢总共开出了35件的违规罚单啊，这个违规呢以超速有15件暂对大中，其余呢还有包括跨越双黄线有2件，违规变更车体设备、其实也不少哦，有6件，擅自改装 LED 头灯有1件，以及无照驾驶仍然。有哎、有1件哦。此外呢，现场也拦查到2辆因为反光标示不全而遭令验车的车辆啊、也同步通报了8件是噪音车啊、这个种种的不论是跨越双黄线啦、超速啦、无照驾驶啦，哇，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害人又害己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车辆的改装之后声音过大，影响到当地这个分贝数超标呢，影响到当地这个居民的这个平静哦，也会造成人家的困扰。警方说明呢，每到了暑假期间，部分的年轻山友啊、车友啊，因为这个驾驶经验不足，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鼓动，所以呢，一到山区弯道就觉得热血沸腾啊，一定要腾云过弯呐 进而繁衍出了超速、违规跨越双黄线等等的危险行为。而像是北宜公路呢，弯道密集、坡度很大、变化大，往往成为交通事故的高风险热区。因此呢，执法单位除了针对擅自改装车体排气管硬体严格检验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超速啦、危险压车啦、没有戴安全帽啦、无照驾驶啊，都是严重取缔，希望是可以杜绝驾驶人的侥幸心态。不过说实在话哈，这个全台各地的山路可能不是只有北宜公路是热门的骑车景点，对不对？中部、南部实际上都还有一些，但是以这个北部为例呢，才一个周末，哎呀，就真的是抓到了很多的违规案件，实在是很不应该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个执法单位提醒啊，民众在享受山林驾驭驾车的这个乐趣同时，也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心中要有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啊！暑假快结束了，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案件呢啊！因为这个驾驶的不注意造成遗憾，然后呢，暑假是画上不美满的句点啊！未来呢啊，这个稽查的业务哈、只会扩大啊，不会停下来。希望呢啊，是可以守护大众的行车安全喽。来自 Together 这首歌曲 Bitter Love。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你哪里给人过去那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日还没去看到来呢，啥去探路的车嘞？我安尼做做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好歹好去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0: 嘿呀、啊，三期帝都富上天书会当创业的哦，故事乡下连山，他家族会来来去去，直接连到感情，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人认识咯。好啦，我没人讲啊，我家家来送我个天下天下的结论过来。
1: 哎，说菜懂啥片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希望你我报名开车一路顺风，一路平安。2点33分，2点33分，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台山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哦，急急路段，好，上个小时就传出有路树倾倒，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经过哈。好啦，除此之外，夜间道路施工，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遭到施工封闭啊，这里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另外呢，其他封闭施工路段在中部区域，啊，我们看到在国一呢，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98.7 到 202.6 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 182 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在进行，啊，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一直持续到清晨六点钟。好，台74线呢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隧道设施检查，内外侧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张学友《心如刀割》。

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真的是完美诠释了在恋爱关系当中这个必须要决裂或者是万念俱灰的那种失望感。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是在这个收录在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由新加坡的歌手黎沸辉这个打造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当然除了有这个张学友这个经典的演唱版本之外，黎沸辉他其实本身也是歌手，所以呢他也有把这首歌曲拿回来唱。但由于这首歌曲也是他目睹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柔和车歌曲唱着唱着，这现场的渲染力感染力也非常的好。但除此之外呢，黎沸辉他也为像是刘德华、张信哲、潘嘉丽、蔡健雅、阿杜等等这个打造过、合作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接着送上，他是范玮琪这首经典的《到不了》。

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之后是康康的《旧情歌》。来点摇滚啊！夜间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2:56，待会儿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你安全的开车。那么三点之前 Dislike、这个女子摇滚乐团带来的你欠猫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Come on， 请广路。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讯息呢，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 315.5 公里过白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在省道台三丙线的东向 6.4 到 6.5 公里集集路段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庄往五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 25.1 到27公里新店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226.6 到 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工程进行当中，那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进行不能通行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5号

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拢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单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9: 哦，收听警广，
10: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2: 我们都该负责任，
11: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突然发现呢，这个台客电影还真的是蛮多的音乐人哈啊，这个做了相关的曲风。安以为的爱菲儿之后是魔电女孩爱我吗？时间是凌晨的3:26。虽然说没有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蔡依林 Inside Out。
1: 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想起昨天就。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8: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7: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8: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7: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9: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好，刚刚呢半点之前有提醒到哈啊，这个东北部、东部地区啊，甚至是东南部啊啊，以及恒春半岛呢啊，过去2个多小时啊哈、啊、是有降雨的状况，雨势虽然说没有到这个午后雷阵雨来的这么的大啊，但是呢这个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心哈，哎，为什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是因为今天环境是偏东风的，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其他地区今天在中午过后也是容易出现雷阵雨的，尤其在云林以南要注意局部大雨的发生啊。那就算没有下雨呢，也会有这个35-36度高温啊。所以中央气象属事实上又针对双北、桃园，还有在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南投，还有花莲县啊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都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呐。基本上呢，昨天呢、这个各地也都还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对不对？今天也还是会出现，明天星期三开始，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降雨会更为剧烈哈。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这个白天可能都这个可能就开始下雨喽。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几率不但比较大，而且雨势可能会比较急啊。预估到了这个礼拜六这个22号雨势会比较缓和，但是呢，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到了礼拜天甚至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逐渐的减少啊。这个大致上来讲，这一个礼拜一天一天过下去是越来越多雨的哟，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来自周兴哲这首《All for You》。

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 啊，搭配着最近呢啊这票房非常突出的蜘蛛人电影啊，在这中文的应该说在台湾地区哈，这个放映结束之后的片尾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啊。蜘蛛人是超级英雄啊，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其中一位超级英雄。那么英雄呢，虽然说在拯救世界，对不对？但是往往在面具底下有孤独的一面。所以呢，周兴哲也是这个完整消化了蜘蛛人他的一个生活面向，写下了这一首歌，是把蜘蛛人面具底下的孤寂感写在歌曲当中。我也是看过这部电影了，看完之后，然后片尾呢，这个得跳出这首歌，突然觉得，哎呀，好揪心哦。所以有时候音乐呢，这个好像要在对的地方听，就会更有对的氛围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哦。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哦，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那么南北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英雄还是挺累的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的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中和交流道出口啊，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哈。原本呢台64线哈民生匝道也没有办法通行，但现在也可以通行啦。那目前呢好看到，既然提到国道3号，国道3号施工在国三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国道2号啊，夜间也有施工哦，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以及台31线南向往国2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另外在东向的这个 4.2 到 6.5 公里哦，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

周杰伦这首《超人不会飞》，因为超人其实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对不对啊？这个穿起斗篷，然后要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拯救世界，太辛苦了，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把自己预设要做的事情做到100分，其实自己好像就是超人了，对吧？

好啦啊，那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当自己心中最满意的那个超人。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那祝你每天都有愉快、平安、健康、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在一样国三南下的25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226.6到224.6这里是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一连影响到在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大雨特报，新北市的山区宜兰会有较大雨势，北海岸花东地区也要留意哦。今天在整体水汽的部分呢，就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啊。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得一秒30.9度啊，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彰化埔心，哦，目前就是新北比较多的区域呢是30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台北高级李宗盛林强，哇，这个节奏太提神了，我怕你肚鼓，我也怕我打呼，现在你开车在哪里，重点是板桥的背后金哦，因为今天呢那个水汽比较多一些，有些地方很注意，客厅那里，这就要注意安全呢。既然已经开始提神了，哦，这个歌曲也是很有力道，动力火车来咯。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4:18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三丙南下 6.5 公里集集路段这边原本有路树倾倒，现在这个情况已经

解除了钢虾。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向的五股入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哈。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施工设计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歹势》，4:2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施工。

的点是比较多哈。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匝道，还有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哈。那路况补充，加码环看节点位嘞，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候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满足了背后金哈。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那北上林口外二线要注意哈，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然后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啊。再来，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哦。南下的话，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内二侧都有作业。国三的话，北上哦，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还有通霄交流到入口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中心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哈，然后南下是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在土城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啊。好，国五的话，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然后南下呢是在内侧也有工程，还有雪隧南下的外线也是要注意啊。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1哦，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新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什么景点？这边路面有散落物，不好惹，因为前面有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现在停在外路间哈。所以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除了要留意车道上这个散落物有可能造成车损，还有外路间现在停两台车哈，就是被这个散落物影响的，目睭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哈，日本在车站还有商场公共厕所经常大排长龙，特别是女厕一排啊，那乐乐等哈。最近日本政府就非常注意哈，也进一步去调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他们打算要增加女厕数量，然后呢，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在公共厕所前大排长龙？哎呀！结果有曾经在美国生活比较多年的一位日本的网友，他就呢在网络上提出了一个观点，还蛮特别的，因为他在美国生活过嘛，他说日本厕所拥挤的一个原因，因为日本厕所里面呢很舒适，

环境又很 好， 好，重点是里面还有那个 WiFi 可以一个网络可以连线、哦、所以说好多人进去厕所坐在那边，然后根本就在滑手机。那难怪、哦、他不是只是为了进去上厕所，他在那边滑起手机来，难怪外面排队排那么多、哦、说如果日本可以把公共厕所改得像美国那样，只想让人家进去以后只想赶快逃出来或者说像在墨西哥，他们会有一种情况，他们那个公共厕所马桶坐垫会被偷，完全、哦、没有装那个马桶座，只能够半蹲如厕、哦、那你要进去要待久也不容易啦、哦、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公共厕所，尤其最近这几年，你知道还有那个主题式的、哦、跟那个旅馆一样、哦、有不同主题风格哦，台湾的公共厕所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舒适。希望大家不通里面赶紧订地了。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到底是喝了多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在厕所了。4:47，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因为先前这边有掉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的车损，现在是停在外路间哈，所以要留意这个掉落物，也要注意外路间。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啊。感觉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已经4:51了。目前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结果就停在了抛锚，停在了外路间哈。所以把这块背后金。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车道上的散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吼，这厉害，竟然造成了两台小客车的车损了哈，小心哦。然后呢，外路间隔两台车要是停你家，爱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施工现场咱嘛是爱注意安全哈。

熊天平的歌声心有灵犀。对时之前还有刘一哲内瓜虾回馈再回。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先前这边因为有散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造成了车损了。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了，所以来到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也要特别注意散落物的情况啊。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在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国三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国二东向呢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还有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北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再过几秒，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也是会有大雨的可能哦。

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宜兰头城礁溪这边哦，新北的石碇、深坑也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9 度哦，现在有到30度的还有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芦洲以及彰化埔心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世界第一定刘德华的歌声，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现在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要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哈，没法都集合停里外路间，所以来到这边哈，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在就是国三这边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注意两个现象哈，一个那个散落物到底是什么，看来不太好惹哦。然后外路间现在停了两台车，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安全哈。

0: 梅艳芳的粤语歌曲《似是故人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5点16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很足惜还是停在外路间，经过小心哦，你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新店的外二线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过土城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哦。路况了解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下，在新北市现在有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以往这个海堤视野是有被遮蔽到，那后来呢，就是改以钢构的方式，在海堤上方打造呢，长约 1.1 公里这个堤顶自行车道。所以哇，这个角度真的不一样了哈，高的角度欣赏海天一色，尤其是淡水暮色，哇，一点遮蔽都没有，吼，大家真娱乐安尼哈。这个滨海路段其实常年受到国内外旅客的喜爱哈。那以往民众骑乘自行车只能走在海堤的内侧，没办法直接欣赏到海景，那现在就是说让它全面升级以后，就用这样一个高架钢构的方式，所以在金色水岸的海堤路段现在这个自行车道真的也会非常非常热门了。

这是郭忠佑、张文琪所演唱的歌，叫《青春的脚踏车》。哦，要过青春少年时，就已经想到后面的事情。哦，感情真的不错啦，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哦，目前因为在国三北上啊，94.1公里过宝山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车道上有散落物。这个不太友善，因为前面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车损，然后现在停在外路间哈。目前这个情况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把旧的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明天就是七夕了，各地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来讲一下今年宜兰的情人节，移到了东山河生态绿洲这边来举行。然后他们今年鹊桥说有268公尺长哦，因为在东山河这边生态绿洲举行，今年他们有加入了这样一个主题叫茶印情长，就把东山茶艺文化跟风筝的意象，然后再融合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所以在他们这个鹊桥的入口有一个12公尺这么高的大型艺术装置，他们呢就是让牛郎变成烘焙就是焙茶师做茶的，然后呢织女变成采茶女，哇，代表什么呢？说双方在东山河畔相遇之后，以这个执人之心遇上土地之爱，哦，这马吉匠用心良苦嘞，就是想办法把那个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的意象跟在地的茶产业要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真的是熬了对了哈，所以在这边牛郎织女的形象哈，一个做地一个满地啊，可能也是觉得挺可爱的。然后这个19号七夕夜，7:07点灯。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了，金广，我是贾玲。目前啊，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竟然让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了车损。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这个情况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啊。国一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林口外二线也在施工，然后大叶隧道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再来，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往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作业哈。而在中部这里呢，国一北上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而南下呢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二侧，以及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北上南投到中心外侧，还有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以及中心交流道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作业哈。再来是南下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要留意作业情况。

国三的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国二的话，东向哦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然后西行在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施工，然后还要注意南下雪隧外线的作业哈。而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Chasing Dream 追逐梦想，来自吴思贤、派伟俊的歌声，5:37啦。你说天亮了，适不适合追逐理想？加适合，因为该起来了。麦哥你要度孤啦哈。5:37哦。你如果有开车在国三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这边有散落物哈，先前已经让两台小客车造成车损，起码停你外路间哈。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哎，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外线的施工已经结束；还有国一呢，北上五股入口这边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是因为来到这边压到了散落物才造成车损的，所以这散落物嘛是爱塞机哈，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哦，关于肉类哦。很多人吃牛排的时候都会想挑几分熟，不喜欢太熟，说这样子味道不好。但是有牛肉可以这样子，可是呢，猪肉绝对不行。猪肉没有几分熟，猪肉一定要全熟哈。两者的差异不是只有口感的问题，如果猪肉没有煮熟，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或者

是有这个所谓的病原菌的污染，你吃到没有煮熟猪肉，最轻微的就是引发急性肠胃炎，可是严重的话，有可能这个寄生虫的幼虫有可能入侵到你的大脑，那一旦入侵到大脑，伤及神经系统，这可是全身性的健康的危机哦。所以因为猪是杂食性的动物，如果说养殖的环境也没有控管很好，也有可能吃到含有寄生虫卵的排泄物或污染物而遭受感染，那也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李斯特菌一些这个病原菌的一个污染，所以猪肉一定要确认要煮熟的时候才能吃，不然拉肚子、呕吐、发烧，这是急性肠胃炎，这还算比较轻微的，严重的时候可能造成神经系统、心脏等全身性的并发症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什么猪排、绞肉、整块的猪肉、五花肉，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猪肉一定要确认它煮熟了才能够吃下肚。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6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哦，原本国三北上过宝山，外路间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停在外路间这边。那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啊，不替大家欢乐呢，好，我们在这些散落物是什么物件，竟然这个车子压过去以后造成车损。但重点是，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Lido 所演唱《手掌心里的太阳》，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挺有元气的？5:49，哎，现在有个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掉落物是轮胎皮哦，注意在那陪那里国一北上新市出口这边的内外侧哈，跟鬼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为国一在北上林口外二线，还有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啊。

哦，这是林良欢所唱的歌曲《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4了。很主席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

刚才呢是龙千羽请为瓜可以叫做欧泽昂泽，他用欧泽昂泽来比喻爱情，说不管是艰苦还是欢喜，只是我想要替欧泽跟昂泽问一下，那到底哪一个是艰苦，哪一个是欢喜？欧泽跟昂泽说选我选我，这样够身体就好啦，5:58了。来讲一个来自云林古坑这边报道，云林古坑这边有个庙啊，最近举办了普渡法会，然后呢虽然是在云林古坑，但是呢有把越南的在普渡的传统习俗刻来沿，他们从那个庙的屋顶下撒下了总金额80,000元新台币，都是100块啦，哦，信徒真的扣钱扣到很欢喜这样，说在越南传统里面这叫做撒甘露财，哇，过去在越南这边说也有撒黄金发钞票的，哦，来探听看哪里在撒黄金这样，台湾现在族群多元化，会反映在饮食上，你看连这普渡的

红绣哈也越来越多元了啊。那越南的传统习俗买当客来迎哈，不过这种撒甘露财应该是很受信徒的欢迎了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在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这几个点呢，都有局部短暂雨哦。好，在清晨时刻，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是云林以南有可能是下大雨的情况。

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 30.9 度，台北是北投 30.7 哈。那新北是比较多去树林、中和还有芦洲以及莺歌，再来就是彰化埔心现也有到30度，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6-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双北、南投、云林是橙色灯号，36度高温，桃园、彰化、嘉义县是台南花莲也有到34度哈。还有即时雨量图来看，目前呢宜兰的壮围、礁溪、新北贡寮、金山这几个区域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注意安全哦。

来自吴浩生、魏如萱一起合唱歌曲《一起流浪》。你说一大早，哈哈哈哈，今天才礼拜二就要一起去流浪嘛？哈，哦，流浪不挑日子的啦，哈，那个有适合的对象或者有适合的心情的来去，安内对吧？哈，这是我的梦想了，哈。好，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古拉地在那坡当里加哦，哈，务必留意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要注意啊。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小心啊。

0: 哦，茶和咖啡来自丁威的歌声。看来茶跟咖啡是要分手啦，没法度做伙向前行。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0: 哎呦，已经6:15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来到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留意有事故车在这边哈。然后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古拉地内拉培拉里加哦，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来讲一个在宜兰这边有一位，他本身是在南安国中毕业的，这位蔡同学参加今年度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吉他大赛，他拿到了青少年组金奖，哎，哦，够高，够高。

哦，这位宜兰的蔡成毅同学哈，他为什么会去学吉他？跟他的姐姐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姐姐因为罹患癌症，今年五月的时候病逝。那住院期间，他常常把吉他带到医院，弹奏姐姐喜欢听的曲子，希望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那姐姐在生前一直鼓励他说不要放弃，希望他努力的，如果对音乐有兴趣，那就去追逐他的梦想吧。蔡成毅呢，是两年前才开始学吉他哦，你看有够吧？而且他家里边经济并不宽裕，那妈妈呢想说孩子想要学吉他，他是帮他到苏澳互助社团去找到了二手的吉他，所以是500块买到了那一把二手的吉他，从此呢展开他的音乐之路哈。他每天至少练琴练两个小时，假日的时候几乎整天都抱着吉他，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去研究指法。只要有灵感就马上把旋律记下来，他希望将来自己是可以走创作这一条路哈。才学了两年的孩子就参加呢国际儿童青少年吉他大赛，就拿到青少年组的金奖，这是有天赋啦。不过他说跟姐姐对他的鼓励说不要放弃，这句话对他来讲呢是他追寻梦想最大的动力啊。在我们生命中哈，有时候是来自家人的鼓励，有时候来自朋友，或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给了你一句很重要的话。加油吧，加油吧，来听一下刘德阿流氓阿德的歌曲。

流氓阿德的关系啊，这个歌名写的是加油吧加油吧，不管是干巴的会听哦，希望都有人为你鼓励哈。6:24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哎。好，现在在国一啊，北上的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哦，许多轮胎皮散落，然后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要在那陪让你家。再来国一高架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南下50.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讲一下关于台湾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说台湾现在有个外号叫胖胖岛，哎，你有听过吧？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成人已经超过半数过重或者肥胖的现象了。然后呢，在这一项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里面，发现大概有35%左右的肥胖民众没有试过减重，然后曾经试过减重大约有30%寻求过专业医疗协助。好，国民健康署最新统计说，台湾成人过重跟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超标的危机。那当然这个肥胖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引发代谢症候群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体内代谢调节如果失衡，它就会发展，就会真的长出很多慢性病来哦。如果做好体重管理，可以让身体降低这个身体慢性发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超标，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你要注意你的腰围啊，哎呦，是不是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哦、如果是个人肚量那是真好啦，但是如果是你腰围实际的这个宽度，哇，那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友善。你知道最近因为普渡的关系，然后大家家里就堆很多很多的食物，尤其那个糕饼类特别多，我就在想，在台湾传统的这个美食里边，很多小吃各地都有很棒的一些糕点，但是现在尤其一些长辈已经养成习惯就喜欢吃糕饼，你叫他改改不掉。但是照理来讲，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因为在以前的年代，只有过年过节一年了不起让你吃个两次三次就很不得了，吃到这些甜品糕点。现在不一样啦，不用，不是只有拜拜吃得到，每天都还可以自己去买。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这样看不到，饮食要控制，腰围也要注意啊。

0: 的上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啊，后保险杆损害，说有掉落的危险。好，因为没有看到车号了哈，只知道说在5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后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再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打地内那坡会让你加哈，而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有一个自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有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3: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我们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4: 10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1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

0: 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岩层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哈，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哈，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哈，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2: 那以后的战制场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制场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制场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制场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开合唱团。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铁桶，铁桶掉在哪里？掉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当里家，希望它不要滚来滚去哈。把这位吼，给某注意一下掉落物是铁桶，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的路肩呐、啊，还有。在这附近呢，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之前内一线固打带在那会散落，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阵雨，气温27度，风速吹着每小时10海里的风，能见度大约是6000公尺。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

0: 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下着小雨。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28度，北干28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6:41了，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让你加哈。

哦，黄品源《山樱花》，这真的是台中最佳代言歌曲啊！哎呀，能为自己的家乡，然后把那个风景描绘，连那个各地的名产都带进来的哈，清泉岗机场都入境了，真的很希望更多音乐人可以为自己家乡写这么棒的一些代言歌曲哦。好，苏兰姆苏丁呐，哈，这是呼声代表。同样这首歌里面在告诉你台南的风景，还有重点是台南的美食啊。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0: 来哟，6:51了。国一现在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注意有不勾绳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安定路间铁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这个情况也排除了国一北上的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拉回，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的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有听到长辈提醒年轻人，哎，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直一点。好，我们来讲一下哦，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只有长辈碎念而已，它其实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在坐姿方面坐直一点，不仅可以保护你的脊椎，而且还会实质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啊。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他们提出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说你在坐的时候保持挺直的这样一个坐姿，不仅可以微妙的改善情绪，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就是说，你的坐姿会影响到你的身心连结。哇，好有趣哈，这样一个思维。那他们的研究团队呢，招募了将近200位受测试者，结果发现呢，坐姿的情况，因为他们特别哈，有两个对照组，一个就是背后有高的支架，就是强迫他一定要坐直，还有比较低矮的桌面，那坐在这边很容易就驼背哈。但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是要做什么测验，而且还故意说这是要测试全新的那个平板 AD， 所以让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来操作。但其实他们最主要要去了解对照组里面，一个是坐的挺直，一个是驼背的状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就他们发现呢，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一组，他们呢会有更高的一个正面情绪，也就是他的自信感会提升哈。再来就是他们有一项这个虚拟气球电脑游戏里边，就他坐直的这个组别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哦。那研究人员是这样分析啦，说不代表他们变得就比较胆大，而是展现更有效率的风险管理能力，懂得精准拿捏，见好就收时机，所以在这个电脑游戏里面就可以胜出哈。好，不过好，我们来讲，原本你的脊椎是比较保持一个直立的，不要经常去驼背，对脊椎的健康本来就是比较好的哈。但是他们也说啦，但也不能反推说，哦，那我光靠坐直我就可以让我心情变得很好，也没办法这样子，只是说现代人因为每一天长时间就坐在椅子上，哦，坐在沙发上，然后盯着荧幕，你的坐姿很多人是不正确的，

想想看你坐下的时候有没有很挺直，大部分就是有点歪斜，有点放松，或耍废的状态。那真的要做就是你的坐姿，坐下的时候双脚要能够自然平放地面，肩膀是能放松的，这样会让你的下背获得很稳的这样一个支持。最重要的是你不管看电脑看怎么样的平板或者是看电视，那个荧幕的位置要跟你的视线是平行的，这样是最好的了。好，还有很多人坐着喜欢翘咖，对不对？哦，我觉得哦，这样好舒服哦。当你坐着必须翘脚才会觉得舒服，那代表你的那个脊椎其实有一些不正了，或者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不太一样了，所以要注意坐的时候除了说坐得挺直，还有不要去翘脚，翘脚很容易让你骨盆歪斜。哇，骨盆如果歪斜，而且不是只有女性，男性也会有这样问题，那它引发的后续身体健康那一整也是真的蛮多困扰的哦。我坐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坐下来注意一下你的坐姿，保持挺直哈，但不是叫你盯着啦，像机器人钢铁人一样要自然放松哈，而且是双脚平放地面，让你下背有很好的支持。

2001年我坐在这里啊，你坐在哪里，重点是你的姿势要正确啦哈。待会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已经有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的林口，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现在只有53公里时速。另外在南向路段哦，国一的五堵到汐止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啊。而国一呢，目前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的外线，要注意有布钩绳掉落了。台南市安定这边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路段中内侧三角锥让里加，而嘉义六角乡呢有一起事故哦，在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方向，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天气不好就等于路况不好。早上起床听到窗外传来下雨的声音，想说我还没睡醒吗？不是最近的雨都在中午过后吗？怎么会清晨就在下雨呢？好啦，这就是因为我们位在大低压带哦，天气不稳定，所以这个雨呢说下就下，没有一定在午后的。总之这个礼拜伞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要出门了吗？把好朋友带着，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如果有在关注天气的话，最近会一直听到我们处在大低压带哦。那大低压带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水气多，大气不稳定，就容易激发强烈的对流云系，带来短时间的强降雨跟雷击。那这个礼拜据说降雨的高峰是礼拜三晚上到礼拜五。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热带扰动系统开始靠近台湾的关系，到时候呢吹西南风会让午后的降雨范围更大，雨势更明显，有可能没有降雨的空档。所以礼拜三晚上开始到礼拜五要有心理准备了，会是与神同行的天气。至于今天气象署针对了新北跟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哦，那高温提醒呢是点名了双北桃园、彰化以南到台南还有花莲地区，没下雨的时候还是很闷热的，要记得防晒跟补水。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8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60%，中部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50%，南部也是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40%，东部27到33度，降雨几率50%到80%。紫外线指数从北红到南都是过量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这一首歌有一点点类似梁静茹的经典名曲，那就是分手快乐。天哪，好可怕哦，突然想不起来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怎么可以这样呢？好，就是刚刚听到这一首重新收拾好心情为止，他唱的情境类似分手快乐哦，就不要着急，时间会带走一切。通常在失恋的时候会希望强迫自己赶快好起来，赶快跨出去，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可能也会希望你就是赶快投入新的恋情来忘掉这一段失败的感情，但这首歌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低潮的时候一段过渡期哦，你就坦然地接受自己此时此刻的脆弱，不要着急，反正你不孤单，身边都会有人陪着你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

起床了吗？准备要出门了吗？你的心情已经整理好了吗？如果还没的话，那就慢慢来吧。

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金山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发生了车祸。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全员路哦，先前呢因为落石的关系，所以还在进行相关的处理。落石虽然排除了，但是边坡的加固作业还在进行，也因此全员路、新义路到东山路这一段依旧是单线双向管制的。那同时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会全线。

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啦。

好像年纪越大越逃不过跟骨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不对？有可能肩膀不舒服啦，手肘手腕啦，甚至像现在大家因为都是低头族，颈椎的问题也很多，然后腰啦、膝关节啦等等的。反正我觉得我们似乎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骨科这边的频率会越来越高。那如果你已经跟你的骨科医师成为好朋友的话，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所谓的 PRP。从膝盖关节退化、肌腱受伤到运动伤害，有好多人注射 PRP 哦。那 PRP 这一针呢，数千到上万都有。那有的时候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这个钱花了，希望它有相对的疗效回来嘛。那所以这个 PRP 打了之后，真的可以让磨损的软骨长回来，断裂的肌腱再长好，甚至加速骨折的愈合吗？好，骨科医生就说了 ，PRP 不是万灵丹，请大家了解它主要的作用是减少发炎损伤跟疼痛，还有帮助组织修复。那到底 PRP 的治疗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其实是抽我们自己的血液，在经过离心处理之后呢，提高血小板等成分的浓度，再打回到你需要的部位。所以它的概念是利用其中的生长因子等等的成分，来调节受伤部位的发炎反应，进而启动我们的人体组织修复。那只是说坊间哦，可能会看到相关的 PRP 广告，都会说软骨再生、肌腱再生。那这个再生两个字就会让人家产生过度的期待哦。那对于 PRP 比较合理的解释，骨科医师希望大家能够有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就是它应该是协助改善局部发炎跟疼痛，让身体能够自身的这个修复机制发挥作用，而不是凭空的让你的软骨再生，或者是肌腱再生、骨头再生这样子。那什么样的人适合 PRP 治疗呢？临床上常常用在部分肌腱的疾病、慢性发炎性运动伤害，还有部分的退化性关节炎等等。像是如果你的肌腱反复发炎，长时间没有改善，经过医师评估之后呢， PRP 就有可能成为你的治疗选项之一。但是要提醒大家， PRP 的治疗效果并不是人人相同。要知道我们刚刚讲嘛， PRP 的治疗过程怎样，从你的身体抽血出来，经过离心处理。所以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差异是很大的。 PRP 来自我们的血液，所以你的年龄啦、血液的状况啦、血小板浓度跟生长因子条件通通都不一样，再加上受伤的部位啦、疾病的严重程度等等也都不同，所以别人打的效果非常好，不代表你就跟他一样的效果。你用的是你自己的血，不是他的呢，你们俩的状况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因为 PRP 的相关疗程真的是蛮受到欢迎的哦，所以呢，市场上跟 PRP 相关的名称跟制程也是五花八门，从高浓度 PRP 到不同的形式的制剂都有。那骨科医师也提醒大家哦，并不是说浓度越高就代表这个效果越好，最重要的还是诊断是不是正确，你的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治疗，以及有没有打在真正需要的位置上面。不要把 PR

Lollipop 棒棒糖的那么厉害。在国一南下林口出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南下26公里过了环北，在外侧的槽化线上看到棍子掉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金山北路上方外侧车道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承德路。国道3号北上20公里，就在福德隧道前的外侧看到一辆小货车慢速行驶，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车速4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中立转接到二到内坜也是低于60的路段，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三重到台北交流道30左右。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5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

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50公里，三鹰到树林不到40，中和到新店不到60公里，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而在国道三甲这边，现在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50的车速。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奶捞莺歌系统有50，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50左右。在台64线往东，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以及往西方向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都是车多。姚疫情的才怪，歌曲过后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雨势逐日增加，预估明天晚间开始到周五降雨最明显，全台整天有不定时降雨，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周六到下周一水汽渐减，雨势将逐渐趋缓。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

0: 预期本周后半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将成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而目前路径预测仍有很大分歧，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岁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2: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1: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以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整起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112年跟两名友人到大卖场，一时兴起以打火机点燃罐装杀虫剂引发大火，8家保险公司向他求偿，近日地院判决男子应赔偿3.98亿元。记者金杰报道。
4: 这名22岁郭姓男子112年12月3日凌晨和两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消费，却在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以打火机向货架上的罐装杀虫剂点火，且事后在没有确认杀虫剂喷嘴是否有残火情况下将其放回货架，以致引发惊天大火。后经估算，包括店内货物营业损失以及建物修复结构补强，承保的8家保险公司总共向郭男提出39827878元的理赔金额代位求偿请求。本案桃园地院法官纵整相关事证，认为保险公司主张为真，请求赔偿法理有据，所以郭姓男子延迟辩论没有到庭，也未提书状陈述，不过仍判决他应给付8家保险公司请求金额，全案仍可上诉。此外，当时遭大火波及的家乐福商店街咖啡店经相关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桃园地院判决郭男需给付979326元。至于刑事方面，郭姓男子因涉犯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罪责，这部分则遭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

0: 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哎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了，在国一南下林口出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在国一北上29.6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占用在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那在五羊高架北上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三南下52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外侧铁杆掉落。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匝道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台66线往西14.1公里，在新屋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大卡车的事故。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金山北路上方外侧的事故交控回报已经排除。那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郑州路跟塔城街口。五高架南下26公里，过了环北外侧的槽化线棍子掉落。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承德路到金山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景美到西洲，还有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都是车多的路段。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还有南下土城接国三，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中和到板桥，以及往东方向五谷二接国一五谷转接道，车多不好走。那在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往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还有三重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沿线

恋人爱人离开我的人，来自高明涵。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专辑《一个人的时候一切靠自己》，词曲创作者是王文清，而制作人是李宗盛。王文清也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音乐人跟词曲作家哦，曾经担任齐秦红乐团的第二代键盘手。在198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的时候呢，曾经写过了非常多的经典巨作，在华语乐坛的全盛时期留下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

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

林口不到50，桃园到机场系统低于40公里，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50公里上下。那在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公里。国一北以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1，车速落在50左右。那继续往北，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50左右的速度。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4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40，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30公里，莺歌系统到树林不到60，中和到安坑也是不到60的路段，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60，国道二号这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50左右，往西方向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台66线往西14.1公里，就在新屋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大卡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南下26公里，过了环北外侧的槽化线上棍子掉落。五羊高架往北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5号北上头前入口匝道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

这个前奏是不是已经让你知道这首歌是谁的华语金曲了？同样出自王文清之手，王杰的代表作之一《忘了你，忘了我》。

0: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1: 7:52，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Hello， 品祥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开始，台湾位于低压带北侧，环境转成偏东风，水汽增加，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那清晨到上午，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宜花地区可能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北部地区像是在桃园一带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而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跟花莲的内陆区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受到风力偏强的关系，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及马祖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在大台北地区也受偏东风影响，偶尔有较强阵风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南下的土城街国三车行速度缓慢。那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新庄二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的板桥二出口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台六十四线往东下新店端方向，台六十八线双向的竹科出口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八里地区的关渡桥往台北都是车多。台六十六线往西14.1公里是在新屋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大卡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在52公里过了三鹰的外侧车道，铁杆掉落。五羊高架在往北的方向是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而在西五高架南下26公里过了环北外侧的槽化线，棍子掉落。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